0: 是有方向，最重要的还有愿意陪伴勇敢探索的你。富裕慈善基金会和你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1: 我是蓝伟莹。当我们谈偏乡，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资源不足、交通不便与人口流失，甚至直接把它理解成比较辛苦、比较弱势的教育现场。但偏乡学校的真实样貌从来不止如此。
0: 荧光焦点，翻转偏乡新思维。
1: 偏乡学校的经营从来不只是把一所学校维持下去而已，它更常是在有限的条件中持续做选择、做调整、做连结，甚至发展出不同于一般学校的办学方式。从课程设计、教师合作到与家庭和社区的互动，背后都有许多的细致却不容易被看见的努力。这些实践未必张扬，却正是偏乡教育最可贵的价值所在。关键不只在偏乡学校有多辛苦，而是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偏乡教育真正需要的不是被同情，也不是被简化，而是被看见其处境，理解他的选择，并尊重其中累积的专业与努力。当我们更细致地认识偏乡，也会重新思考教育的真正价值。各位好家庭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本节目每周六上午八点在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乐台 FM97.7、台北 Bravo FM91.3 联合播出，还有 Pocket 上也可以听到。我是蓝伟莹，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偏乡不一样，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石门区老梅实验小学蔡信义主任。主任早安。
2: 伟莹老师早。
1: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偏乡常被看到资源不足、条件限制的地方，但在真实的现场，偏乡学校也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回应挑战、发展特色。那这一集我们希望能够从老梅国小出发，看见偏乡教育的努力、创新以及那些不该被简化的真实处境。好，那我其实 很有趣，是我跟主任在脸书上互动很久，然后主任也有申请我们协会的入校陪伴也很久。好，但今天是我自己知道的，好，因为你可能知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意识到的第一次碰面。
2: 没错，实体见面。
1: 好，是这像连友见面会。好，那会真的邀请主任来，是因为常常在主任的脸书上谈到你在学校跟学校老师一起努力的事，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吐苦水的啊，好、哦、哀嚎的，
2: 啊、
1: 对，
2: 很多挑战，
1: 没错没错哈、嗯，我觉得这比较真实啦。如果脸书都写顺利的事情，那应该是演出来的人生。好，OK， 好、那就请主任特别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哈，老梅国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2: 其实老梅，其实如果说在北海岸的话，那其实大家有个想象，它就是在那个金山跟山芝的中间，就是在台湾的最北角。那、其实就在那个台二线的旁边。那走路到大家比较著名的那个老梅绿石槽，只要5分钟的时间哦。那山上因为我常去跑步的关系，其实都会看到很多美丽的梯田，还有水圳。但是因为这边长期缺工的关系啊，所以这些梯田啊其实都是有部分会处于废弃的地方这样子。那学校它其实已经有125年的历史了，它是一所很典型的一个偏乡学校。那班级数是6班啊，学生目前有65个，它多数都是在地天真可爱质朴的孩子们这样子。那家长们对于学校其实是非常的放心跟放手，对，几乎就把教育的这个责任就全部托付给学校了。那我们目前也是透过改制那个实验教育 KISS 的部分，目前已经迈入第3年了，对，希望能够让整体学校的文化还有孩子们的学习能够透过 KISS 的实验教育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翻转的改变这样子。
1: 好，我其实每次看到老梅国小，我好奇的时候，如果看到老梅这名字，我都会以为在山上。那我有点好奇，那边怎么会叫老梅？因为石门嘛，石门旁边是石门国中，我可以理解。
2: 对，
1: 但你们是老梅国小。
2: 那据那个维基百科说，对，是我们都会这样跟孩子讲，其实在老梅那边的古地名叫做瓦威瑟，那古语就叫巴威，然后语音久了会转变，就会变成老梅，然后慢慢的变老梅，然后变成翻成国语就是老梅这个意思。
1: 所以刚刚是客家话，
0: 还是、
2: 就是凯达格兰的古语这样子、
0: 哦、所以他就会音很像、嗯、就直接把它转这样。
2: 对
0: ，OK、嗯。我最早其实一直在想老美国小在哪里，嗯、就是很多不能连接的地方。
2: 对，
0: 对，因为附近石门也是实验国中嘛，
2: 对 对,
0: 对，那个名称就很直接。
2: 嗯，
0: 好，就是学校彼此很近。OK， 好，所以这样大家比较能够知道老美国小大概在什么地方。好，
2: 嗯、
0: 那因为我自己也去石门国中过。
2: 然后
0: 带老师们讨论事情，因为我们协会之前也有入校嘛，
2: 哦、对，那一定会经过老梅。
0: 对对对，我就是那个我才经过、哦、老梅原来在这里这样、
2: 嗯。
0: 其实那时候也真的听了学校的主任跟老师说，就是这边因为产业的类别很有限、嗯，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人口外移。
2: 嗯，
0: 它相较里头比较没有年轻人适合的工作，就像你刚刚讲的梯田。其实可能很多是荒废的，
2: 对，好，没错。
0: 那可是其实有60几个孩子算还不错，
2: 算小校里面的大校了。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可见其实学校还是蛮有吸引力，可以让家长把孩子留在当地，
2: 嗯、
0: 好，而没有把孩子送到外头去。好，
2: 嗯、
0: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哈，那这样我们讲的比较是环境的限制。可是如果今天回到学校里面，
2: 嗯、
0: 你真的要描述你们学校里面的一些特色好了，或一些。不管是行政老师教学或学生好了，你大概会怎么去告诉别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2: 嗯，这是一所，如果以 KISS 来讲的话，我们在我们的衣服后面都刻了8个字，就是努力学习、友善待人的这个部分、
0: 嗯、
2: 那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努力的方向。那另外一个，我们就很希望说看到人进来那个老美之后会看到的是老师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然后有一种很特别的协作文化在，那就是我们很刻意的一直在转型实验教育，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老师们单打独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一起那个备课，互相观课，那每周也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坐下来一起讨论教学这件事情。对，那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教学可以变成一件大家可以一起进步一起努力的事，而不是各做各的啊，当然这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在支撑着这样子。嗯，
0: 所以就回到你刚刚已经提到的，因为真的蛮多人会觉得诶，偏乡好像这么多转型成实验教育就是怕倒了，所以要弄实验教育去吸引学生跑来这里念。
2: 好，
0: 那当然不是每个学校都这样嘛。
2: 好，
0: 所以主任当时其实我也知道你花了很多时间去跟学校老师沟通，也不是一开始你想要跟诚志基金会合作学校马上就同意嘛。好，所以他也是花了一些努力。那时候到底怎么去说服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大家，或怎么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需要跟这些外部的单位去做合作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呢？
2: 嗯，其实一开始没有怎么说服诶、欸
0: 嗯、
2: 其实一开始我们把那个驻都啊来我们学校来说一下 KISS 的这个部分、
0: 嗯、
2: 其实大家都觉得诶、欸、这是一个蛮好的教育的方向、
0: 嗯嗯嗯、
2: 所以我们很快的校内的部分啊校务会那个就通过了。
0: 是，
2: 但是比较难的是上路之后，上路之后大家觉得说诶、
0: 哦
2: 欸、这个好像大家负担开始 loading 开始慢慢增加，因为 KISS 它有一些它所谓的方法论。
0: 嗯，
2: 对，那还有寒暑假都会有一些峰会共适应的一些、
0: 嗯、
2: 老师会觉得说诶不是只有学校备课日就好了嘛、
0: 嗯、
2: 那还要去参加这些，其实这样的 loading 还有一些比较变成说开放教室那种观一课的模式
0: 不是他们的习惯，
2: 对，会让老师的心理安全感有点受挫，他会觉得说怕怕这样子，所以后面的那个刚开始我们所谓改制第一年第二年，其实校内的那个冲突跟挑战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嗯，
0: 到底是主任你看到诚志有这样的，比如说他们可能邀请一些学校做公办公营
2: 啊，
0: 有的是公办民营，
2: 是
0: 你看见了去找他们讨论，还是诶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无名驻嘛，就我们都习惯叫驻读、嗯、他直接主动找上你说诶主任我在脸书发现你热衷教育、哦、谁找谁
2: 应该是说我潜伏在 KISS 的里面、
0: 哦、
2: 对，那这个远远应该从那个施信员就是阿元、他到那个三民国小花莲去当第一所那个公办民营的校长，那时候他在脸书就有成立一个个人化学习社群、
0: 嗯、
2: 对，我就知道、欸、有这个东西，然后也知道 KISS 的这个部分。
0: 是，
2: 那个人化学习社群有提到说他跟他的老婆美文老师进到三民去之后， 然后只有一个学期就让他们的学历整个的翻转。我就觉得说，哇，我在老梅拼了这么久，他们怎么一个学期就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翻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后来在阿元老师的那个人化的一个论坛里面，我就开始遇到驻都，那驻都就开始把我吸收进去他们的组织。对，那我就彻底的开始在里面埋伏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
1: 所以我想出发点应该也是主任很想要帮助孩子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在他们的成长中有一些该有的面向的提升，所以自己额外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到底别人怎么做的。
2: 是，
1: 所以因缘际会就有了这个缘分去做了这件事。好，
2: 对，
1: 那你刚刚也提到了嘛，因为通常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刚开始在跟不同人合作，我们都会先看到理想性的事情，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最开始老师们都觉得哇听起来很棒，这个是我们要的，我就去。可是确实上路以后，就是当时可能没想到说，这个很棒的事情不是别人给你的，
2: 水很深啊，
1: 所以也是你自己要投入跟付出。所以像这一段的过程，好，一定有一些大家重新适应或重新看待自己的这个专业教学的这些工作。好，那这两年就是从开始认同他跟真的投入他的这个过程，大家是怎么样去转变跟努力或进行新的合作呢？
2: 这个主要最大的转变，我是觉得说，如果要讲一个关键点，可能就是 KISS 发挥那个打群架的这个精神。所谓打群架就是协作，讲的比较文化一点就是协作的这个精神。那时候就有 KISS 的顾问，他大概每两周会来我们学校，那顾问来的部分其实他就有点像是帮助学校去化解内部的摩擦力。那他在化解人跟人之间的摩擦力的时候，其实他会比如说他们校长主任就是学校领导人嘛，他会特别跟我们晤谈，他主要是重新让我们看见自己。对，那我们跟自己的心理摩擦力降低之后，相对的我们跟同事之间，我们跟伙伴之间的摩擦力也随之降低。那我们说出来的话就会比较特别的
1: 温和，
2: 对，会温和，而且它是一种是发自内在真正有力量去产生影响力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来自于这里。
1: 是，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本来很焦急某些事，其实我觉得很多学校常会有这个状况，不一定是偏向，我觉得即便市区也是，就是可能上面的人或某一些人看到了一些状况会很急着觉得我们应该赶快努力跟解决。
2: 是，
1: 那这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会变成那个要求，就变成语言，或者是说比较像评论的语言。
2: 对，
1: 那老师听了就会觉得很难过，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好，可是我明明这么努力了。
2: 是，
1: 那个防御心就起来，所以校内你刚刚讲的那个摩擦就出现。可是其实两边都是为了孩子好，
2: 是，
1: 只是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
2: 那个频率没有调在一起。
1: 对，然后你受伤我也受伤，所有人都受伤。我觉得就尤其是特别是偏乡学校的那种受伤，通常就会让学校的氛围马上荡下来，因为人太少了。只要里头几个人不愉快，那个大校好，有时候大校一两百个老师，反正谁跟谁不愉快不要碰到就好了。好，所以大概也就是我之前会看到主任在脸书上那个讲心情。好，那除了你觉得这个领导的方式或者是重新看待老师的这个部分有了改变以外，那还有什么事是你今年已经走到第三年你有感受到的呢？
2: 就是老师之间的那个协作文化开始已经有看到一个曙光了。那当然你要老师去协作，他一定要透过校内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的话我们叫做相互依存感。我们就把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围圈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讲都是导师跟孩子比较接近，都是导师在处理那个围圈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也把科任老师跟行政也拉进去，每班的话依照学生人数的多寡会配置一个到两个那个围圈老师。那我们这学年的话，我们就是整个围圈的部分就是以我们品格课，我们所谓的品格思辨课为主轴。那前端的话就是我们周一所谓的 SEL 成圈，还有那个品格思辨课后周四的那个放学围圈。那这个就是导师跟围圈老师要进去把它分成小圈去跟孩子们做讨论。本来一个导师可能要对12个孩子，但是两个围圈老师进去之后，一个老师就是大概跟三四个孩子这样，这样孩子能够被引导说话的频率就会拉高起来。那为了要做这件事情，老师们就要以品格思辨课为主来进行共备。 啊，当然我们把以往大概每周有一次30分钟的教师会议，我们把行政报告的时间把它浓缩到5到10分钟、那剩下的20分钟就是让导师跟维权老师去做共备这件事情，
3: 是
2: 这个也不会发挥他们额外放学后的时间，就是把原本在校内的时间给他们。那这样的运作成型之后，你会发现老师彼此之间的关系拉近了，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透过老师们的共备也拉近了，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看起来学校一个发展蛮好的一个方式。
3: 就是至少大家有个共同的理想，那也透过相互的支持的一些方式，就是让我们有更多可以协作的机会，
2: 是
3: 也不单纯的分工啦，有时候分工分到后来都会计较嘛，
2: 会有公平性的问题。
3: 对，所以我想那个围圈就是 KISS 的学校还蛮重要的仪式感，
2: 是啊，
3: 就是大家围着跟孩子好好讲讲话，
2: 对，
3: 好，而且那个氛围会比较柔和，
2: 是
3: 它比较不像是老师站台前，孩子坐椅子，好，那种比较教条式的感受这样，好，所以就是透过这个让老师跟孩子可能更亲近，好，那因为刚特别提到品格这一块，我也好奇说，那所以这些各种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事情之外，老梅本身在面对偏乡孩子，你们会特别在意的是孩子的哪一些能力的发展，或你们最重要的这个办学的理念或愿景是什么呢？
2: 其实刚才有提到我们的两大目标，就是努力学习跟友善待人嘛。
3: 是，
2: 那再把它分得比较细一点，我会有三个大面向，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力这一块。那学习力这个部分，我们就是透过 KISS 的严谨教学的循环这个部分。那严谨教学循环，它第一个就是标注学习目标，我们会请老师们把他的那个这节课的学习目标直接写在黑板上，让孩子跟老师一看就知道我这节课就是对准这个目标在做。那第二个就是试写作答范例，通常我们对这个目标之后会有一些教学活动，或是所谓我们的出场卷，就是最终这节课可以评量孩子的东西，那老师要能够在这个出场卷出现之后能够自己先来写一次，那在写的过程里面，他就会可以感受到说孩子可能会卡卡的地方 会在哪里，他可以去先预做那个预做一个准备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不多说了，不然好像就是一直在讲严谨教学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品格力的部分，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品格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品格也是一种学习策略，它就是把孩子在课堂中的知识跟品格这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做的概念。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这个孩子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啊，他有用了不同的解题方式，然后他尝试了很多次之后，但是他始终不得解方的时候，通常老师就会开始有点焦躁，但是这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孩子是坚毅的表现，那我们就会把坚毅这个品格行为用语特别说出来，说老师看到你在这个地方花了很久的时间，你也试了很多的解方，那让我们来想想看到底目前你是卡在哪里，而老师非常赞赏你这个坚毅的品格还有对学习的热情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课堂中的双重目的。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文化力，文化力就有点像是像以前老梅在做的特色学校，把在地的风筝当做课程的媒介放进来，但是文化力我们其实有点像风筝课程一样，老梅的那个 PBL 课程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以心献艺，就是风筝诗意，以前的风筝诗意里面最高层的就是以心献艺，希望孩子在经过这国小六年以后长大成人，行有余力可以奉献所学，以心献艺回馈给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个文化力搭配以心献艺这个美丽的名字，其实就可以用来诠释我们对文化力的理解这样子。
3: 所以学习还是要达到的，对不对？
2: 对，
3: 好，学习一定要。然后品格不是我们以为的道德而已，好，品格其实是全方位非认知能力，好，包含刚刚主任提到的，孩子要能够分辨学习上的卡关点，也能够及时的说明，或甚至愿意持续突破。好，这些其实都叫做我们讲的，比如说韧性好或坚毅坚持的能力，这个都不是额外训练，而是在生活的每个点滴里头让它发生嘛。
2: 是，
3: 那最后毕竟他在老梅 他一定要懂在地文化，
2: 是
3: 不然教的这么好，长大都跑光了，是吗？
2: 是啊、
3: 也没有人关心自己原来的家乡。好，其实离开家乡没关系，但你必须在乎你的家乡。
2: 有愿意走回来的心。
3: 对、那就算你没有回来，你在外面因为产业的关系，你在外面有了发展也可以，但你还是要持续关注你的家乡嘛。
2: 好，
3: 所以就这三块。好，那因为你特别提到第三块的时候，这也是我的另外一个好奇，因为毕竟小学跟其他阶段不太一样，我觉得小学是非常在地的，因为孩子几乎都是附近社区的，
2: 是
3: 好，那而且通常小学阶段的家长又特别的关心孩子，
2: 对，
3: 参与很多。那你们跟在地的社区有没有什么样的连结或合作呢？
2: 这个在地社区的连结，以前叫做以特色课程来做连结嘛。但是特色课程刚才有说过，是以风筝为媒介，它的范畴就会比较狭隘。那到了我们实验教育的部分，我们这个东西就彻底的被打开了。以我们现在在做的社区走读的这个课程来讲的话，像一年级就是去拜访同学的家，那后面隐含的就是社交智慧，怎么当一个好主人跟好客人的一个社交智慧，有礼貌的这种概念。啊，二年级的部分就是从学校这里开始深度去理解，说学校有125年的历史，那这个历史脉络，以前的人的求学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三年级就是做水圳跟梯田，那做水圳跟梯田的时候，就会跟在地的，比如说松山社区的，或者说像水圳的我们在地的文史工作者东方妈妈，他们会有一个很深度的访茶跟交流。那四年级就是做茶的产业，那就会跟在地的那个返乡的青农啊，就是谢一良先生他们等等的这些做一个很密切的交流。所以在整个社区走读的部分，其实跟社区的连结是非常的广泛而且是密切的。
3: 所以看起来是很丰富，对吧？好，也不是完全是过去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讲，返乡的青年怎么在这里结合他自己的专业，再把原来的产业做了一些转型，
2: 对，
3: 好，也让孩子看到一些不同的可能。好 ，OK， 而不是单纯一直告诉他这边要赶快回来救这里，好，用一个更积极或正向的方式哈。那你们这套课程其实就是那时候跟协会申请，就是我们协会申请，是信贤老师去带的，
2: 没错，哦，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贵人。
3: 可是很久嘞，就
2: 是
3: 这套课程他陪你们做三年有了吧？
2: 是哦，应该有四五年。
3: OK， 这么久还没做完是怎样？
2: 应该说他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快要告一段落
3: 了。
2: 他已经帮我们发展出了整个 PBL 的七个步骤。对，我们就现在的话，老师们对这七个步骤是非常非常的认同。对，然后他也帮我们补足了整个专案在进行的时候需要有的内容音架跟历程音架这个部分。
3: 是，
2: 对，那老师们对这样的一个 PBL 的部分也越来越上手了。
3: 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老梅虽然有他辛苦的地方，好，但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们刚听到现在很确定的，老师们的理念是相同的。好，可能某些细微的做法不一定一样，但大方向大家是一致的。可是问题是有太多好像应该要同步展开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要去看清这些有时候很沉重。好，所以一方面就是引进了诚志基金会 KISS 的架构，可能有一些协助，好，或者有一些工具可以来帮助老师，然后另外你也申请了荧光教育协会的好信贤老师进去陪你们做校定课程，就是那一个你说的那个附近的产业的，那透过有外部的协助，让老师至少在要面对这么多可能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是有人理解的，有人会帮他调节奏，
2: 是
3: 好，就不用
2: 支持的感觉，
3: 对，然后应该说最被支持的是主任。
2: 是没错，
3: 不然你一口气什么都要自己来，
2: 对，
3: 就变成所有的压力冲突都在你身上。好，所以至少他们会透过我们有机会跟外部的这些互动，他们会知道说，哦，原来主任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好，或者是哦，原来老师们在带的，我们想看见的是原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做出来。好，所以适度的引进这些资源，其实可以分摊掉行政的压力。
2: 好 OK，
3: 所以你 这几年这样一路下来到现在，现在心情好的时间有没有比较多？
2: 有，感觉自己内在非常的强壮，这样子，对，
3: 有开始有力量去帮助别人，
2: 那个韧性很快，这样子，
3: 对对对，有啦有啦，最近抱怨的文章少好多，应该是没有被限制才对，
2: 是啊是啊，对。
3: 好，那最后一个我在你们学校的这个主题上，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校长的角色呢？对、嗯，那校长在后面是怎么去支持你好了，或带动大家，或者是提供资源呢、嗯？
2: 校长在我们现阶段，校长 他的角色很特别，他就是因为我们 KISS 的实验教育的方向其实很明确、嗯，那我们校长有就是他会主动的帮我们补很多位。对，你有看到校长在家长日之前要我们要排全校的那个椅子还是什么？他会，没有，他会主动进来帮忙。对，你会看到，早上在扫地的时候，校长会拿着那个鼓风机，因为我们校地很大，对，他会去帮忙这样子。对，所以
3: 就是哪里有洞，他就赶快补上。
2: 对对对
3: ，OK， 就是他的重点不在要求绩效，
2: 是，
3: 好，应该是带领大家或适时补位。
2: 对，他也在发挥协作的精神。
3: 对，不过偏向真的蛮需要这样的，
2: 是、啊，
3: 因为其实人就是不够。
2: 对、
3: 嗯，但事情就是这么多，公文量都没有减少。
2: 这个有越来越多的迹象。
3: 好，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学校，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是伙伴，是协作。好，然后一起去做到想做的事情。好，所以如果有一天啊，大家真的去老美国小参观，好，你最会想带他们看的或理解的是什么事情？
2: 如果他们真的来参观的话，比如说像现在有些家长他会想要、比如说他是住淡水或三芝，他会想要来我们学校那个就读的部分，我都会请他在上班日上学日的时候来，那我就会带他去看看我们的那个校园。对，然后我们跟他讲说，有时候刚好遇到老伙伴们在做观艺课的时候，你说我们的教室就是这样开放式的，对啊，看到老师在共备啊，看到我们跟孩子是怎么样去打招呼的，对，然后看到老师彼此之间的相处，他就会觉得说，哇，这间学校不是那么冷冰冰的，而是一个随时都充满温暖，然后学习能够学习跟成长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对，几乎有来真的来我们学校看过的，他就会把孩子真的送过来，
3: 就马上户口屏幕就拿出来了，马上登记哈。OK， 好，我想这个从主任这里也就会听到的是，关键不是你在哪里，而是学校清不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那一旦清楚了，怎么样找到方向跟策略往前走就对了。好，那我想这一段我们对老梅有一点了解之后，我们等一下也透过主任在偏乡24年的经验，我们来谈谈跟偏乡有关的议题。休息一下。
4: 梅点凝视，
5: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17岁面对这样的障碍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叫我不想活了。我妈妈都会抱着我大哭啊，我突然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悲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一再伤害他们了。
6: 在心仪的青春里注满了与病痛抗衡的记忆，每当心有波澜时，是母亲的爱留住了她，更令心仪难以忘怀的是父亲陪伴她握紧白手杖的那一刻。
5: 我就有一个很残忍的爸爸训练了我，然后从他也贴身的保护我，然后就开始离我越来越远，等到他真的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拿手杖走，然后我就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他就是要我独立，不是接纳自己的白手杖而已，是真的你要认同自己的障碍，那个新的朱心怡才有可能再走出他不同的人生的路。
4: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5: 心安保全最用心，
6: 让你生活
5: 更安心。
7: Classical FM 97.7。
8: 这里是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台北 Bravo FM91.3， 欢迎回到教育不一样的节目现场。好，那这一段呢，当然因为刚节目开录前我问了一下新义主任，他说他从大学毕业的分发就到老媒，所以他在老媒待了24年，非常久，怎么都没有想过想跑？
9: 有啊，就是一开始分发到老媒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老媒在哪里。
8: 是，
9: 对，我还坐火车到基隆火车站，然后我的摩托车其实骑到基隆火车站，然后我就从那边开始骑，然后又下雨，然后在大武那边还迷路。
8: 是，
9: 对，然后最后看到石门国小的时候，以为是老媒到了。对，然后发现不是老媒的时候，在那边久久不能自己，到底我是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8: 是，
9: 对，然后去的前两年很不适应，因为气候整个跟台南那种都是冬天都是好天气的那种状况差很多。我每个礼拜都回家，对，我每个礼拜都回家，然后我也去到处考中南部的教师甄试，但是怎么考都考不上。对啊，后来就开始遇到我老婆，也是在地的那个老师。对啊，所以
8: 就被老婆留下来了。
9: 对对对对对，我的小孩都是老媒的校友，两个小孩都是这样子。对，
8: 所以一开始其实到那里也是啦，因为台南的整个环境，尤其是你在所谓的北海岸好了，就是金山到三芝中间嘛，
9: 对对，
8: 那一边石门，他只要到了东北风来的时候，应该一整个觉得这怎么那么凄苦的生活。
9: 对，没错，就是凄苦这两个字，凄风苦。
8: 哦，对，因为我之前遇到蓝屿的朋友也会说，哦，他们老师一开始就觉得碧海蓝天开心，他说十月之后就完了。那个10月、11月哈，东北季风来，船都不开，你整天关岛出不去，心情就开始不好了。
9: 对，
8: 就一直想走，想离开哈，所以我想那个心情大概很难理解哈。不过还好这几年气候变迁了，东北季风的状况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对哈。好，所以像你们一定很有感，那个差异其实很大。好，那当然以你自己在偏乡这么多年哈，我们其实真的常会听到很多人讲很多偏乡的状况啊，比如说家长不一定会管小孩啊，或者是说资源真的很不足啊，文化刺激不够啊，或者是一大堆一大堆。你自己真正看到，以你们老媒来讲，哪一些东西可能是真的，或者是其实它不全部都这样？
9: 像刚才韦老师说的那些，其实有部分是确实的，就是当地的那个家庭啊，家长对孩子的支持度是不够的。对，那像我们 KISS 的部分都很讲究那个数据驱动嘛。那我们以识字量来说的话，像我们老媒小一刚进来做的检测，有些孩子因为家庭有陪伴的关系，他可以到1-2000个字。对啊，有些就是0跟37。37就是大概他只认得，如果系统上有跑数跟他名字相关或学校相关的，他就只认得那一个字。所以在这种极端孩子起点行为落差很大的地方啊，如果老师他还是用他过去的那个旧有的那个教学经验来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因为得不到他需要的，他会慢慢放弃。那接下来老师也会看到说，我怎么这么努力的教，但是背后可能是用不到适当的方法的时候，慢慢的老师也会跟着放弃。对，那放弃的老师他就不会想要留在那边嘛，因为 交通就不便，他就会想要赶快回家，就像我当初去老梅的时候那个样子，所以我能够很能够体谅这样的一个状况。
8: 是，所以应该这样说，就是偏乡普遍有一个状况是差异化的很明显，可是即便都会区也有差异化，可是人数多嘛，所以那个稀释的时候它至少还是一个常态分布，可是像我们可能班级数人都很少，
9: 对，
8: 你一差异化拉这么大的时候，哇，那教室里真的很难上课，
9: 对，
8: 因为人数非常的少。好，所以我很认同您刚刚说的，就是老师不但要处理或协助这些孩子，他绝对也不是只有识字量的问题。
9: 是，
8: 好，那我们也不是说哎，家长怎样，是有些家长确实会觉得其实念书这件事也不一定要，好，因为我之前在有些偏乡确实有些家长会觉得像我们这样，我务农或我有一工作，我收入也很 OK，为什么孩子一定要做什么，好，所以他就会觉得孩子快乐就好了，或者哎，老师你不要一直讲这些，
9: 有去学校啊，也有回来就好了。
8: 哎，确实会有这些状况，你不能说他们不重视教育，你只能说他们的他们会觉得路有很多条，好，可是学校老师有他的基本责任，是你国小毕业就是要到达某个程度，
9: 对，
8: 好，所以两边就会有拉扯这样，好，所以这是一个嘛，就是那个家庭支持的差异比较大，所以最后变成学校这边也会有负担，好，那资源真的不够吗？还是其实资源还好？
9: 资源哦，有时候像我常跟我们校长谈的时候，因为现在缺老师缺很多嘛，那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跟校长说，我们真的穷的只剩下钱，对，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的老师进来，对，因为在偏向那个师资结构其实极端的那个不稳定，就比如说我们这两三年改实验教育的部分，我们有招考正式老师，但是有时候正式老师进来之后会发现，欸，我们的实验教育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欸，对啊，怎么会这样子，他们可能跟一般家长认为的实验教育就好像是比较像是森林小学，
8: 啊，
9: 对，就是自然发展，然后就是有很多多元的活动，但是没想到进来之后，欸，也有严谨教学，这是什么东东啊，然后还要数据驱动等等等，他就会整个师资结构就会呈现一种很极度在摆荡拉扯的一种状态底下，
8: 是，所以就会变成师资不稳，应该说偏乡最需要的是人，
9: 对
8: 啊，坦白讲是这样嘛，因为其实愿意捐钱给偏乡的可能相对
9: 多捐鞋子啊，面包啊什么
8: 都很 多，
9: 很多，
8: 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老师们陪伴孩子长大，
9: 对，
8: 好，不管是从所谓的学业的学习，更多的是心灵的成长嘛，好，所以如果这几年你自己在看到底我们的老师流动或招聘的困难或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9: 我们这几年老梅的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几乎不流动，因为我们一开始觉得，欸，要实验教育了，我们可以招考好多正式老师进来，我们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但是因为偏乡条例的关系，这些老师都必须被绑六年，
8: 没人敢来，對，
9: 对，不是会还是会有人来，
8: okay，
9: 但是他来了之后，他就觉得说我们的实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对，变成说他来了，然后想走又走不了，
8: okay，
9: 对，所以整个会有一些困境在这样子，
8: 所以变成是还另外有一个是怎么去帮助这些老师，
9: 对，
8: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
9: 对，
8: 那也不错啦。我其实这几年听到蛮多，可能是初任教师，他真的觉得这个学校不是我喜欢的，他就辞职，反正现在缺很多。
9: 我们有
8: 这
9: 样子，
8: 样
9: 年轻人会辞职，但是他之前有代课十几年的教学经验的部分，他就会选择说，欸，我再来试试看，对，
8: okay，
9: 然后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共同对话的一个频率，这样子，
8: 所以这个就是在师资协助上是另外一块需要帮忙的，
9: 对对对，
8: 那会不会真的有聘不到老师的状况，
9: 有，对，有聘不到老师的状况，就是现在行政没有人想要当，对啊，对，
8: 所以那怎么办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很难去想象偏向为什么到开学前或者整个暑假是最紧张的时候，
9: 是，对，那种紧张就是我们之前啊还没改制之前，就是我们一直找不到老师，然后在开学前一天我都已经进去做教室布置了，对，就准备
8: 自己来了，
9: 然后就是因缘机会上刚好有， 对啊，也有那种我们行政一直找不到人，因为就是我们不希望骗人家嘛，我们都会在那个我们代理教师甄选说他希望有那个行政相关专长的，但是你写了这个人家就知道你进来就是要当行政职的，就没有人想要来，
8: 是，
9: 对，然后就是到处反正只要大学毕业可以的就好这样子，
8: 嗯，对，然后来就只好这样，
9: 对，就只好这样这样，
8: 因为我知道新北市的无教师证代理老师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
9: 对，我们学校也代理教师的比例也蛮，无教师证也蛮高的。
8: 那像这种的进到学校，主任你这边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支持吗？
9: 对，因为进来的就是自己的组长嘛，那也就是共同打拼的伙伴，就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大概就会跟我们的组长，就每个礼拜都会约一节我们说的共备，但是通常都是行政支持，然后你有没有遇到有些老师比较难搞啊，需要我去沟通的，这样子就会透过这样很密集我们说的 one on one 就是 O3 的部分去积极的协助他，然后不仅就是帮他排除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这样子，
8: 让他不要突然辞职，
9: 对，不要你因为他走了他的工作就是我要做所以这个有迫切的危机感这样子，
8: 对，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自己在偏乡看到，当然现在都会区也很多没有教师证的老师，但偏乡这件事其实是长久以来的，只是大家反正都不在大家身边，大家也没当一回事，
9: 是，
8: 好，就现在等到都会都有了，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對對對，好，这个也是某种不公平，好，为什么偏乡的老师找不到是正常的，都会找不到就是不正常，
9: 现在都会也找不到了，
8: 对，你就突然觉得好开心，怎么大家都一样是吗？好，那其实另外一个议题也是，因为你自己在偏乡看那么久，到底这些没有教师证的老师他真的服务的热忱或品质真的会有落差吗？还是其实不会，他只要进来了就真的跟我们一般有没有证或正式或代理其实是一样努力的，
9: 一开始我会觉得这是人的特质的问题，对，人的特质，然后后来我在想其实是学校那个有没有这样

0: 费打八折，
1: 对对对，
0: 然后每一年不能调薪、嗯、
1: 是就是固定的、
0: 嗯、那这就会回到你要争取他留下来，你的成本，你的本钱，你就比较没有筹码去跟他说、嗯欸、你留下来啦会怎样怎样，
1: 就是情绪勒索就是跟他你看我陪你这么久这么认真的对待你，你舍得走、
0: okay,
1: 这样子
0: okay,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嗯、就是偏乡不容易有人来、嗯、好不容易有了，而且就算没有教师证、嗯、我们也把他训练到已经真的是一个好帮手了，
1: 是、
0: 哎、可是他的薪资我们完全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嗯、好、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嗯、那在这么多学校的各种要去突破的困难里头，你真正觉得最难的是什么？这么多事情里头
1: 最难的我觉得还是思维的转变啊、嗯、对，思维的转变，因为像我的部分我是看到、欸、看到有人成功的那个样貌，我就会觉得我就是要往那边去、嗯，但是有些人看到别人成功的样貌，他是会觉得说：“哎、欸，你是不是在骗我？你是不是做了其他有动了有的没有的手脚这样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思维底下，就是我是先看见，然后我就相信了嘛。但是有些人你是要创造他的成功经验，他才会相信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要不断创造的就是老师的教学的成功经验，就是透过如果老师真的愿意进入严谨教学这样的循环，那孩子的学习辅助能力检测识字量这个有提升的时候，那个数据驱动起来的后面就是老师愿意持续投入，而且他会花更多时间 来付出在教学上面这样子。
0: 是、嗯、我也觉得这个蛮奇怪的，以前我自己有一个原名的学校的，也是我们、真的进场团队去协助他们做教学的改善嘛、嗯嗯、然后我们也进去关一课一整年，哎、欸，其实学校的学历就提升了、嗯，可是其他学校的就不相信，
1: 真的、啊、
0: 说怎么可能？
1: 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欸？
0: 是不是动了手脚？是不是怎么样？我都说哈、嗯，为什么你会这样看别人，而不是想说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成功的？嗯、会先想说不可能啦，因为我们的孩子这样没有那么容易改变，也没那么好教，
1: 就比较固定型思维。
0: 对，可能因为、嗯、但你又不能怪他们，是因为他们真的挫折太多了。
1: 对，
0: 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可是过去的努力都没看到机会。
1: 是，
0: 欸、所以好，所以确实我也觉得思维。这第一件事，超难的，因为一个人要怎么想事情好难哦，好难让他改哦。但主任说了，就是至少先让他们看到有一些人做出来了，也成功了，他可能就会稍微相信，好啦，可能可以，
1: 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试看。好，所以像这几年你这样做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机会遇到不同的也是偏乡的学校，然后真的问你说，哎，你们是怎么做的，或你怎么解决困难，你有会跟他们更多这种分享的机会吗？
1: 目前我们这个机会是比较少了、
0: 哦，因为大家可以开始找新义主任，
1: 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到达所谓的我们设定的那个成功的标准。哦、因为我们的数据来看的部分，除了在那个 SEO 的部分有一些有几个面向它是往上走的之外，像那种学习辅助的部分，尤其是数学，我们就是一直在持平。就是成长测那筛选测验会掉下来，成长测验会回去，他就一直维持盯在那个部分。
0: 是，
1: 但是我们都会跟老师们讲说，我们能够维持现状也是一种进步。
0: 对，没退步就是进步，
1: 至少没有退步。那我们国语开始这两年开始有上升的迹象了、嗯。那英文的部分都是100%通过。
0: 是，
1: 对，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资深而且优秀的英文老师在独撑大局这样子。
0: 所以应该这样说，主任也很严谨的不随意去告诉别人我们成功了，因为我还是要用更明确的数据去说服大家，
1: 对，
0: 让大家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那当然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数学一直持平啊，老师会不会说，主任会不会没效，他们会不会这样跟你说
1: 没效？
0: 对，说这些方法没用、欸、因为怎么没有进步、会这样吗？
1: 这个通常就是要信心喊话对，就是还是你要不断的跟老师洗脑说，我们维持现状，你看我们这边的情况，孩子们的状况那么的困难，但是你们可以这么的努力让他维持一个现状这样子，而且国语已经出现曙光了我们是不是再努力一点，数学就有机会这样子。
0: 是，所以变主任整天自己也很担心啊，也很怕一直鼓励老师做这些事，如果老师没成功我怎么办？
1: 对，
0: 可是又必须要装得很镇定好，不断的去告诉老师
1: 要非常乐观，自己要有乐观的品格才行
0: 没错、我真的觉得在偏乡教书是很需要正向，就是成长型思维、
1: 对。

0: 也就是说、嗯、你要找到打击你的事情太容易了、嗯、对，你只能重新不断的去解读、嗯、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没有退步、欸、这已经超棒了。
1: 是、啊、是的，
0: 好、嗯、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到孩子的某一些状况，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他跟过去不一样、嗯、好，所以就变成要不断的去找一些不同的切入点告诉老师、嗯、有有有，其实我们有差。
1: 对，
0: 好，所以那真的在这整个变动的过程里头啊，好，那当然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其实新北市，因为你们的位置在新北市啊，新北市其实是直辖市、嗯，可是他偏乡学校的数量其实是很多的，
1: 而且分散非常广阔这样子。
0: 那我就要问到一个可能会危及你生命安全的问题，你就斟酌回答。
1: 是，
0: 就是到底有这么多的政策、嗯、就是我也遇到常不同县市的偏乡学校会跟我说，我的人就是只有这么多，我的孩子就这么多、嗯、我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不愿意，是孩子根本没有能力去参加。对、嗯、你们也会遇到那种状况，是因为那个学校差异很大，可是政策下来会做一致性的要求、嗯、比如说这个比赛所有人都要派员、嗯、或这件事一定要做，但事实上在偏乡会有困难的、嗯、会有这些情况吗？
1: 会有一些拉扯啦，会有跟我们之前说、嗯、比如说语文竞赛啊还是什么、嗯、我们就得去这样子、嗯嗯、但是我们真的会跟校长还有跟校内伙伴沟通说，当我们的孩子在基本学历或品格这个基础上没有稳固的时候，我们当然拔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老师他有这样的专业来训练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事情是不是先慢一点，我们先放着、嗯、对，就是先像朱都说的，我们就先把它放在停车场、嗯、不是不管它哦，就是先放着，
0: 这不是目前要处理的事。
1: 对对 对，因为有更急迫的事情我们要先推动。对，
0: 嗯，没错、
1: 啊。这样的话，老师们就会感觉他很安全，对，他不用去做这些事情。对，而且在新北，因为我们是实验教育，我们有很多像什么分区辅导研习，不是说这个研习不好，过来社会危及生命安全，对，而是我们因为有对准我们实验教育的方向，我们也没有偷懒，我们也寒暑假都有去学习中都有一些跨校共学的，所以这些分区辅导的研习我们都不用派老师们去，对啊，很多研习只要跟我们的实验教育方向，它只要不是直接的要求或教育部里面直接要求务必得参加的，我们基本上都不用让老师出去这样奔波，
0: 有选择权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真的会有县市的学校跟我反映说他们根本忙不过来，他们实验教育要做一套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一般学校的所有事他每一件都得跟着做、嗯、所以他们能有两套事情要做，那、嗯、就变成不要先说可不可以照顾好孩子、嗯、他们自己都疲于奔命，
1: 对，照顾好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就孩子就不会被放在一边这样子。
0: 那所以从这个往下切、嗯、接下来应该比较不会有生命安全的问题、嗯、你自己在偏乡这样24年、嗯、我自己常常会觉得，我觉得我也是这近10年比较多接触偏乡、嗯、我就会觉得他虽然没有错，他还是在台湾的比如说国民小学阶段，可是他是一个完全不太一样的环境跟系统、嗯、那他到底在学校治理上或法规要求或各种事情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弹性，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可以排除、嗯、或者是你自由选择，或者说有些事好像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嗯、好，就比如说刚刚讲学习辅助或学习的某些事、嗯、可能这些要求在某些区域它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嗯、但是当我们提到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用那么高的标准，或者是你逐步帮我调高标准，可是一开始起点能不能不要这样、啊、又会有人跟你说那你们是不是不在意偏向孩子的学习，好，他就会有一个悖论在那里、嗯、那你怎么去看到底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些事要对偏向特别量身定做呢？
1: 嗯，我觉得就从偏乡条例那个必须长留老师6年这件事情、嗯、目前实验教育 的那个我们说的那实验规范是不是可以排除这个、嗯、对，如果说我最想要排除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嗯、对，因为如果说他进来对实验教育的想象不一样的，他应该就比照他个人的意愿他可以选择有离开的机会，而不是说整个偏乡条例也涵盖实验教育的这个部分。对，因为这个对整个师资结构的或者说校内要往实验教育这个特定教育理念去发展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最根本性人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刚才韦老师说到了学习辅助，因为我们看不到全国的常模是什么，我们只看得到我们自己学校的，当我们 之前新北还有特别的，他会针对那个学历落后的人，他会特别入校辅导，
0: 嗯嗯，
1: 我们就有被辅导过，但是通常辅导过之后一辅就倒，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好挫折哦，怎么会这样，啊，当然新北市他也很快的调整这样的方向，对，但是在我们实验教育里面的所谓的数据驱动，我们还是很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去看到我们其他，在比如说我们偏乡就跟偏乡比好了，
0: 嗯嗯，
1: 对，然后我们偏乡真的比的就是我们是真的偏乡，就是来源就是在地孩子的，他，
0: 嗯，
1: 不是像那种乡村学校或者说交通便利的，
0: 是，
1: 对，我这样的来比较会让我们老师整体看到数据的透明化之后，
0: 嗯，
1: 我觉得他会更有信心跟自在一点这样子，
0: 嗯，就是不要一直打击，不要说打击学生啦，
1: 嗯，
0: 我觉得打击老师比较快，
1: 对，
0: 有，嗯，对啊，尤其偏向孩子很少，你只要那一年有一个两个特别弱，嗯，整个班的表现平均就整个往下拉。对，我记得以前我有遇过一个偏乡的国中校长，他就说每次我都被请去喝咖啡，
1: 嗯，啊，
0: 就是你那个，
1: 就是，这个概念，
0: 对，就是你的 C 比例太高，他说拜托好不好，都会的你加总数起来那个 C 的或什么，嗯，根本超过我全校孩子数，他说但我只要稍微有一两个或什么，你都不，对，你都不会去看我其实前面的怎样，嗯，或者是这些我们已经努力到他好不容易，嗯啊，喜欢来上学或做什么，
1: 嗯，
0: 他说都是用这种很不严谨的，
1: 嗯，
0: 就是平均下的数字来评论我好不好，
1: 嗯，
0: 他说其实是很难让老师有信心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欸，这个回到小学像你刚刚提的，确实如果让我看到跟我一般的学校大概是怎样，假如我在我一样条件的学校里，
1: 嗯，
0: 我还最后，我当然知道我很糟，
1: 嗯，
0: 好，但如果我已经进步到它其实相对是好的，
1: 嗯，
0: 我们老师至少会觉得其实我们还不错，那但我们下个阶段还是会往前冲啊，
1: 是，
0: 好，也不是为了安于这个，
1: 嗯，
0: 好，只是让我知道我有没有逐步进步，
1: 对，没错
0: ，OK，
1: 嗯，
0: 所以不是永远都在证明我其实很糟糕，
1: 是啊，对，
0: 嗯，好，我觉得大家很难去理解那个起点条件，
1: 嗯，
0: 啊，就像那个这个题外话，我其实也曾经开过一些会在听他们在讨论不同县市的会考平均，可是其实从来没有人去讨论的是这些县市的孩子一开始入学起点在哪，对，那你现在比的都是终点，
1: 对，
0: 哎，这件事好像不太好，
1: 要比一下成长的空间。
0: 对，其实我在新加坡那时候有一次参访，遇到一个高中校长说，我说你们学校的办学绩效怎么被评估，
1: 嗯，
0: 他说他们会以他们收到孩子当年在全国就是那个考试里头是百分之几，
1: 嗯，
0: 到他们那一届离开的时候变成百分之几，
1: 嗯，
0: 这就是你学校帮孩子成长，他就有一次他就说他们有一年进来的孩子大概是全部的32%，好，就是位置，
1: 嗯，
0: 但离开的时候是28%，
1: 嗯，
0: 对，那这4%的进步就是我学校对孩子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很公平了，
1: 对
0: 对，
1: 欸，
0: 好，但是台湾好像只比终点，嗯，
1: 对，
0: 欸，我没有管你的起点，
1: 对
0: 啊，
1: 就是有 KPI 这样子一致性的 KPI，
0: 没错没错，嗯，就是偏向整天努力的要命但被检讨的也很凶，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看不见的，
1: 嗯，
0: 好，那我们最后大家回到比较开心的事，
1: 嗯，
0: 其实你自己在这里24年，你至少要等退休还要很多年，
1: 还有8年，
0: 好，8年，好好，那如果对你还有这8年的时间，
1: 嗯，
0: 你怎么去看待偏乡教育的未来，
1: 嗯，
0: 有什么事情是你要继续努力或想要发生的，
1: 嗯，就像一开始说的，就是让老师不要那种单打独斗的那种感觉，对，即使是进来实验教育之后，他对于实验教育想象不一样的那样的老师也应该要被支持到，对，因为只有支持这样的老师，我们在校内的冲突跟对立才会降到最低，才有机会为了孩子学习的发展的更好而共同的去对话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像就像我们期待我们老梅一样，他是一个温暖，然后进来是看人家看到是个不断学习跟成长的一个环境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那就不会有什么偏向教育，我们谈的都是教育这件事情这样，嗯
0: 嗯，对，我昨天也跟另外一个偏向的主任邀请也是上节目，
1: 嗯，
0: 他说我从来不觉得教育要分，
1: 嗯，
0: 他说教育就是对待孩子，没错，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对待孩子，那我们既然我们都要求在教室里要个别化要客制化，
1: 嗯嗯，
0: 那我们对待偏乡可不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不一样的标准跟不一样的维度去看待他们，
1: 嗯，是，
0: 好，那我想这会对偏乡的老师的鼓励还有整个学校发展会有更多的支持，好，
1: 嗯，
0: 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新一主任特别来，让我们这个联友见面会 好，成功，好，
1: 成功。
0: 那也很高兴听到，哎，主任在谈他这几年自己心情上的转变，好，然后有一些事情慢慢走出来了，这就是偏向的日常，好，永远在为了让教育更好而努力。好，那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故事可以让大家对偏向有新的认识，也希望大家给偏向更多的支持，那如果有相关的议题法规的修订的时候，也能一起出一些声音，让事情变得更顺利。谢谢主任，
1: 谢谢韦英老师，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91.3 台中古典乐台 FM97.7， 也邀请您上 Podcast 搜寻订阅教育不一样，并关注节目的粉丝团动态与我们互动。感谢新北市石门区老梅实验小学蔡新义主任今天的受访，我是蓝伟莹，教育不一样，我们周六上午8点见。
2: 以微笑点亮教学现场，赋予慈善基金会与您一起支持教育，陪伴生命找到自我价值。

0: 我是鹿岛兼沙达月岛連住ゆいふん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1: 我在连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连聚裕恒大厦，连聚建设。
2: 从台中向上路发起，到全球分支据点，美绿实业的电声科技产品阳明国际，更获富比士杂志评选为亚太地区营收10亿美元以下最佳200家企业之一。不论枝叶伸展到哪里，根始终在这里。
3: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4: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5: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6只小猪，前面3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3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4: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5: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4: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5: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6: 现在是早上9点。
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Classical FM 97.7。
6: 有些事得用时间慢慢累积才能完成。我是同仁医院院长童敏哲。同仁医院超过50岁，古典音乐台今年要过30岁生日了。诚挚祝福 FM 97.7在传承中持续进行，让美好的声音陪伴更多世代。
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台湾幸福进行曲，超马医师骂张淑凤的人生马拉松。
1: 我是民众医院的院长，神经科医师，也是安宁专科医师，人家叫我超马医师骂，因为我喜欢鼓励高龄运动，希望大家一起运动。
2: 有些人的生命跑道一路都在内圈，步伐稳定，从容优雅，但在小康家庭长大的张淑凤，从小体弱多病，生命赛道注定比别人更长更远。这条与疾病同行的长路，练就了慢速往前的耐力，带着她跑进马拉松的世界。
1: 我大学的时候体重就是38公斤，而且我看起来就是比较小，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跑马拉松，也不知道自己运动是很在行的。我回想起来，跟这跑马拉松比较有关的就是我走路上学。我是住在华江桥那边，然后走到北一女，大概就是慢慢走40分。
2: 有点辛苦的成长经历早就替她练好了体力，只是离真正起跑还差临门一脚。年过半百后自觉有些发福，这一脚才算真正启动。
1: 因为从小也是还蛮喜欢考试的，就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考试这样子，就参加10公里赛事。哇，跑到5公里的时候简直要命啊，因为没有跑过那么远嘛。但是我不是像人家说，哎，跑过就不要再跑了，就是我碰到贵人嘛。他就跟我说，你可以跑 10K， 你就可以跑半马。好，那我试试看，我就去跑。
2: 一句你可以，让张淑凤院长不断地给自己下战帖。但56岁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必须调整配速。
1: 我其实是急着看我的急诊病人，其实我根本都没有看到车子，然后我就被撞了。可是后来又参加几个赛事，又摔倒过一次，还有一次去当义工，就是从楼梯又摔一次，就是摔了2次，又加上那个车祸那一次，所以我的颈椎就压到我的神经。其实我先生就蛮担心了，他就说，啊，你如果再痛起来怎么办？我自己也会害怕，可是就觉得说不能运动很辛苦呢。所以我现在是24小时的超级马拉松65岁主女性的纪录保持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我们这辈子来是要干嘛的。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去做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进步，就是要帮助旁边的人。
2: 在安宁病房里，超马医师骂看尽了生命的终点，在马拉松赛道上却跑出生命的永恒意义。
0: 从新出发，每一步都是欢喜人生。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大家好，我是杨照。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为大家专访朱宗庆打击乐团卢焕伟卢团长，为大家介绍2026第12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我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4: 现在是早上10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6: 我推，
7: 我推，
8: 我也推。
7: 阅读开启新视野，在阅读里彼此分享，一起感动。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推手。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每周六上午10点于台北 Bravo FM 91.3及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联合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于台广台北一台播出，每周日晚间11点于台广大溪一台、大溪二台联合播出。我是婷雅。
10: 我是林梅玲。
9: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明亮灿烂的你》，作者是雪比·范·培特，翻译是汪彤，即墨出版社在2024年出版的。原著的书名啊，叫做 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 直译呢就是超级亮眼的生物哦，是2022年就出版了哦。作者叫做雪比·范·培特哦，这本书是他的处女作哦，而且呢一举成名。在成为文字创作者之前，雪比呢是在金融业工作。书中的这个作者简介啊，就说他是发夹弯式的转行哦，就是从这个金融业转到作家啊。那这本《明亮灿烂的你》哦，一出版他就马上登上了这个《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啊，而且啊是一连28周榜上有名哦。就算已经出版过一年过后了，它还是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的常客，而且呢是这个20多家媒体的年度选书。到目前为止，这个全球销量啊已经破了数百万册了。那他出生在美国的西北地区一个叫做塔科马的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有水族馆了，所以他从小呢就喜欢泡在水族馆里哦。好，这本书除了作者之外哦，还有这个封面的绘者哦，他就只有画封面，这位绘者的名字叫做维维安·洛威哦。我会买这本书是因为比尔盖茨先生，他在2025年的11月的时候呢，就把这本书列入他的2025年度假日书单中哦。那2025年刚好是比尔盖茨年满70岁哦，跟书中好这位主角之一哦托娃是一样的年纪哦。 比尔盖茨就说啊，他透过这本书就对于老化这件事有更多的了解哦。好，那我们就来打开书本啊。前面几页呢都是所谓的各界好评啊，到了第五页呢就是目录页。从目录页打开就可以看到每一章的标题，标题大致上呈现一种规律了。举例来说，像第一章它的标题就是被囚的第1299天，被囚禁的那个囚，被囚禁的第1299天。第二章是硬币疤痕，第三章是被囚的第1300天，第四章是虚位饼干。好，大致上呢就是被囚禁的第1299天开始啊，那不一定每天都有记录，有时候呢会跳过几天啊。那我们就不细读目录的内容，直接跳到第一章来读一下它的内容啊。好，第一章刚刚说它的标题叫做被囚的第1299天。打开这章第一句话是，黑暗适合我，每晚我等待着头顶的灯咔嗒熄灭，只剩煮水槽发着光，不完美但足矣，几近全黑，就像海洋的中下段，在被抓来囚禁之前我就住在那里，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嘴里仍能尝到那味道，那股在冰冷开阔水域中的狂放洋流，黑暗在我的血液中流窜。你问我是谁，我的名字叫马塞勒斯，但多数人类不这么叫我，通常他们喊我那家伙。比如说，你看那家伙在那里，你看他，他的脚就在那颗石头后面呢。我是一只太平洋巨型章鱼，我从我水缸边墙壁上的牌子得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对，我是字，我能做许多出乎你意料的事，牌子上也记载了其他资料，我的体型、饮食习惯，以及假如我没被囚禁此地，本该生活在哪里。牌子上还提及我的非凡智力和机灵的倾向。出于某些原因，这件事似乎令人类吃惊。牌子上写着章鱼是异常聪明的生物，牌子上还警告人类说我善于伪装，告诉他们找我时要特别费心，因为我可能会伪装成跟沙子一样的外观。牌子上没有写我的名字叫马塞勒斯，但那个名叫泰瑞的人类就是管理这座水族馆的人，有时会跟聚集在我水槽边的游客们说这件事。看到他在那后面了吗？他叫马塞勒斯，是个特别的家伙。特别的家伙，确实如此。这名字是泰瑞那个年幼的小女儿取的，全名是马塞勒斯麦克小馆。对，真的是荒谬透顶，害得许多人类以为我是一只小馆，这实在是莫大的侮辱啊。你问那该怎么称呼我呢？随便你啦，或许会跟其他人一样就喊我那家伙，我希望你不会， 但我也不会这样就记恨，毕竟你不过只是个人类呀。话先说在前，我们相处的时间大概不长，牌子上写着另一项资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平均寿命4年。我的寿命4年，也就是1460天。我在幼年时就被带到此地，也将死在这里。在这个水槽内，最长最长再过160天，我这一生的刑期就满了。这就是第一篇的内容哦，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觉得怎么样呢？
10: 知道自己的日子要倒数，而且都在同一个场域，这样生活一辈子还蛮可怜的。
9: 我是读到这篇之后哦，就整个对这本书大感兴趣哦，觉得这个作者在这里要谈的议题似乎非常的细腻哦。好，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明亮灿烂的你》哦，《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我们刚刚不是说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超级亮眼的生物嘛？哈，但是你读了第一篇的内容之后哦，哦，原来这个是水族馆的这个牌子上写着。章鱼是异常聪明的生物哦 ，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bright 这个词哦，这个字既是明亮亮眼，也是聪明的意思哦。那显然作者小时候泡这个水族馆呢，是真的很认真的观察、哦、并思考、哦、才能在这边写出这么棒的这个。一语双关的这样的作品、啊、好，再加上这只识字的章鱼、哦、它知道自己所属物种的平均寿命是4年、哦、知道自己最多呢就是再活160天、哦、而自己从小生长的环境也会是自己生命结束的地方，让这只章鱼跟一位高龄者，高龄的人类有了类似的处境。好，我们再接着来看第二篇，让这个第二位主角登场。好，第二篇的标题叫做硬币疤痕。好，第一句话，托娃苏利文准备开战。好，开战的对手是谁？对象是谁呢？原来对手是口香糖。好，其实这个托娃苏利文哦，他是这一座索维尔湾海洋生物博物馆里头哦最年长的员工哈、哦，今年70岁。他每天晚上呢来到这边拖地、擦玻璃、清空垃圾桶。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哦，他说。阔步走向工具柜，坚定的步伐踩得飞快，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说已经很了不起，而以这样一个娇小驼背骨细如鸟的老妇人来说更是极其惊人。好，作者在这里啊就是很详细的描述了这个托娃工作时候啊这样擦拭啊整理水族馆每一个角落的一个细节哦，一方面让我们对这个水族馆有个大略的想象啊，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了解托娃工作时哦他是注意每个细节哦，不只是只有这个硬体设备的清洁而已哦，他还会对这个水族馆里每一个生物、哦、表示友好，他会去摸摸海狮的头啊，然后问候各种海洋生物、哦、在这段描述里头、啊、还另外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托娃的丈夫威尔，提到威尔在化疗的时候的那一段痛苦日子、哦、以及最后的离世、哦、那另外一个是托娃的独子艾瑞克，他 他提到说这个家中哦，这托娃家中的壁炉架上哦，就有一幅艾瑞克约莫十一二岁的时候的照片哦，那是跨坐在这个海狮雕像的背上，其他的则是这个艾瑞克更小的时候的照片哦。这个段落他是这样描述的哦，他说托娃抚摸着海狮冰凉的头部，忍住再次想象艾瑞克现在应该长什么模样的冲动。好，到了这一章最后哦，托娃坐在长梯上的长椅上哦，作者这样描述：海上月光粼粼，如千盏烛光在水面耀动。托娃闭上眼，想象他，男生的他哦，在海面下为他，女生的他，举着那一些蜡烛。艾瑞克，他唯一的孩子。好，所以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大家就可以推论哦，这个托娃的独子艾瑞克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这一篇并没有这么短哦，中间还有一段情节。这个情节呢，主要就是在描述托娃跟那一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哦。托娃打扫工作即将结束之前呢，他就到这个太平洋巨型章鱼的水族箱前呢，跟这个托娃他最喜欢的生物章鱼哦打招呼。托娃就说：“嘿，先生，您今天过得如何呀？”好，后来这个托娃就整理休息室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啊，这个角落椅子旁怎么有一团东西在动？结果发现是那只章鱼，而且它被一团电线给缠住了。托娃费了一番力气，一边要安抚章鱼，一边要帮章鱼脱困哦。脱困后的章鱼啊，就滑到这个托娃的身边哦，就用一条这个触腕哦，伸向托娃，缠住托娃的前的手臂啊，就吸盘啊，就好像那个拔罐一样，把它吸住了哈，就留下了一颗颗一美元硬币大的圆形痕迹，这就是这一章的标题——硬币疤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阅读推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比尔盖茨2025年推荐书单中的其中一本，受到各界好评的《明亮灿烂的你》这本小说，作者是雪比·范·培特，是由即墨出版社出版。我看到 Netflix 已经在预告了哈，相信不久就已经要发行这一部影片了。好，我们再来读一下下一章哦。下一章的标题叫做《被囚禁的第1300天》。好，他的第一段是这样写，他说蟹，螃蟹的蟹，蟹蚌虾扇贝鸟蛤鲍鱼各种鱼类鱼卵，根据我水槽边牌子上写的，这些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食物。海洋想必是欢乐的自助餐，各式的珍馐我任君取用。可是他们这里供应些什么呢？青鱼、比目鱼，还有呢？肺鱼。好，这个肺鱼的肺哦，就是一个鱼部加上是非的非啊，读作肺啊。好，肺鱼，肺鱼呢，其实是肺鱼科的总称了啊。我们常常听到沙丁鱼，沙丁鱼哦，但是沙丁鱼并不是单一种鱼哦，它几乎泛指所有被制成鱼类罐头的这种海洋鱼类哦，其中大部分啊。又是以这个肺鱼科的鱼最多哦。好，我们书中的章鱼哥哦，他对他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哦，他是这样形容的哦，他说肺鱼，肺鱼，一堆肺鱼，肺鱼是令人不快的生物，恶心的小片小片的鱼，我确定他们这里之所以供应充足，是因为价格低。煮水槽那些乏味的鲨鱼能获得新鲜石斑当奖励，而我得到的却是解冻的肺鱼，有时甚至还没有完全退冰呢。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渴求新鲜生蚝的上好之地，当我寄望感受到嘴巴压碎蟹壳的尖锐爆裂感，当我渴望海参甜美坚实的肉质，我只能亲自出手。有时当囚禁我的人试图引诱我配合医学检验，或是想贿赂我玩他们的把戏，便会扔给我一块含有铜钱的干贝。另外，泰瑞就是那个水族馆管理员呢，他偶尔呢会没来由的塞给我一两只贻贝。各位生长在四面环海、到处海产的台湾人们哈，你能不能区分贻贝跟干贝的差别呢？哈，哎呦，我也不行啊，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原来贻贝哦，指的是就是那种我们常说的孔雀蛤啊，淡菜啊，我们去那个淡水巴黎啊，好像就会吃到的这些东西。好，那我就想到那九孔呢，哈，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呢？九孔是贻贝还是干贝呢？好，答案是都不是。原来九孔是另外一类，它是属于鲍鱼。九孔是台湾鲍鱼哦。好，我们继续来看章鱼哥怎么说。当然，我已经尝过蟹、蚌、虾、鸟蛤、鲍鱼许多次了，只是非得亲自花上几小时才能弄到手。鱼卵是理想的零食，不论是风味和营养。都是，或许还可以列出第三份清单， 那就是人类，那些人类嚷着要，但多数智慧生物都视为完全不宜食用的东西。好比说大厅贩卖机里卖的每一样东西。但是今晚另一个气味诱惑了我，咸咸甜甜，我找到那味道源自于垃圾桶，剩余的食物安放在一个软软的白色容器内，无论那是什么，尝起来美味极啦。但要不是我走运，差点就此命丧九泉啦。是那一位清洁妇，她救了我。好，读到这里哦，这个前面三个章节，读者们应该已经开始被故事接下来的发展渐渐吸引了啊。这只太平洋巨型章鱼哦，我们就称它章鱼哥哦，它对于水族馆提供的伙食非常不满意哦，于是呢，它就经常自己外食去了。那在一次的外食过程中，它就被这个电线缠绕困住了，是这个清洁妇托娃哦救了章鱼哥。好，我们就跳过几个章节哦，来到这个算起来应该是第六章哦。这个第六章的标题写着威利纳活动屋营区适合恋人，恋人就是谈恋爱的人哦。这个突然从刚刚那个前三章章鱼哥跟清洁妇跳到第六章这个章节，好像有点让人家抓不住哦。那原来呢，是在这里第六章开始就出现了另外一位主角，那他是谁呢？他是一位30岁的这个年轻人，名叫卡麦隆·凯斯摩尔。他的出场哦，是在一个星期六早上9点哈，而且呢，他拖着这个宿醉，前一个晚上宿醉的这样的身体，开着向朋友借来的卡车哦，开往刚刚标题上说的那个威利纳这个营区。而且呢，这个营区看起来哦，并不是给帐篷用的哦，是给活动屋用的哦。好，活动屋就是我们常在电影上面看到的那种拖车哦。好，为什么卡麦隆这么急着前往威利纳呢？因为他的甄阿姨哈，不是真假的甄哦，是名字叫做甄哦 ，Jane 这个甄阿姨哦，他就惊慌的打电话给卡麦隆。显然这个甄阿姨哦，就住在这个威利纳的活动屋哦。但是因为甄阿姨她种植的铁线莲特曼的种种问题哦，就跟这个地主闹得不太愉快哦，就紧急的打电话叫卡麦隆过去帮忙哦。那这位甄阿姨哦，她原本的生活其实算是不错的，有一栋两房的屋子，也就是在这个屋子内哦，把这个卡麦隆给养大哦。但是在她52岁左右的时候哦，因为一次在这个酒馆停车场哦，被几个打架闹事的人给误伤哦，就严重脑震荡，髋骨粉碎。所以他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这个起身，都需要这个复健看医生。那卡麦隆当时就本来他有一份这个房屋修缮公司的一个好工作，但是也因为要照顾这个甄阿姨，所以他就放弃了那份工作。就这样哦，这个两个人呢就负债过生活好一阵子哦，一直到这个甄阿姨最后把房子给卖掉哦，就用最后剩下的还完债之后剩下一些钱，就买了一辆拖车哦，然后就搬到这个威利纳这个拖车营区来居住。好，卡麦隆。就此之后哦，就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工作哈，也就到处打零工哦，都做不久。所以卡麦隆目前就是一种打零工的状态，没有固定工作，有一餐没一餐的了哈。那又有一个女朋友叫做凯蒂。好，在这个章节中哦，就大概交代了这个卡麦隆这位年轻人的背景啊。 包括他的身世哦，他是在9岁那一年哦，就有一天妈妈就叫他去整理行李哦，就跟他讲说你的曾阿姨会来接你啊。那卡麦隆因为过去就常常要去曾阿姨家过夜了哈，但是那一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过他自己的妈妈了哈。卡麦隆的妈妈叫戴芬妮。根据卡麦隆的描述，他的妈妈应该是因为吸毒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把自己孩子托给自己的姐妹。好，那这个卡麦隆因此就常常觉得自己身上有着这种不成才的基因遗传。那至于他的爸爸是谁呢？好，没有人知道。好，甄阿姨给了卡麦隆一个算得上还不错的一个童年了。那卡麦隆读书的时候成绩也都还不错，是个聪明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常常听到人家说以他这种家境状况来说，他算是适应能力很好的一个孩子。好，前面几个章节中会出现许多不同的人物，大致上都会围绕在托娃的生活圈的人物。那这些人物跟托娃之间的互动啊，就可以帮助读者更了解托娃的个性啊，以及生活风格。例如他有一个创意编织团这个是编毛线编织毛线的这个社团，但是他们要有创意哦。好，这是他的一个姐妹的群组那还有呢，像托娃经常去采买日用品的一家叫做爱买家的超市他也跟里面的老板也是非常的要好，甚至后来也有发展出一些更好的友谊等等。好，这些都会出现在故事中，然后围绕在主角周边的一些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就留给大家去细读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1: 美点凝视，
2: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17岁面对这样的障碍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叫我不想活了。我妈妈都会抱着我大哭啊，我突然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悲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一再伤害他们了。
3: 在心怡的青春里住满了与病痛抗衡的记忆，每当心有波澜时，是母亲的爱留住了她，更令心怡难以忘怀的是父亲陪伴他握紧白手杖的那一刻。
2: 我就有一个很残忍的爸爸训练了我，然后从他也贴身的保护我，然后就开始离我越来越远，等到他真的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拿手杖走，然后我就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他就是要我独立，不是接纳自己的白手杖而已，是真的你要认同自己的障碍，那个新的朱心怡才有可能再走出他不同的人生的路。
1: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田。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3: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4: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纳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纳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6: Strum。
7: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8: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9: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10: 不安定的年代，需要一个安定心灵的所在。FM97.7，古典音乐台。
11: Classical FM97.7。
12: 欢迎回到阅读推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比尔盖茨2025年推荐书单中的其中一本，叫做《明亮灿烂的你》哦，作者是雪比·范培特，即墨出版社出版啊，那也在这个今年的5月初啊，这个 Netflix 就有这个上映他们的影片啊。在这本小说中啊，作者会透过主角之一哦，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介绍的这只章鱼哥，太平洋巨型章鱼哦，他的视角，从他的视角自述，自己来阐述哦，那关于他这种章鱼的一些科普知识哦。那我们就把书本往前翻了，翻回到这个第35页哦，那这一页的标题是《被囚禁的第1301天》。好，章鱼哥在这里说明哦，他是怎么从他的水缸脱逃出去寻找他的美食哦。这个水缸啊，其实它上方的玻璃哦就有挖了一个洞，要让泵浦通过的一个孔洞。泵浦的泵上面一个石头，下面一个河水的水，石头加上水读成泵，泵浦有时候呢我们会写成帮浦，帮忙的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加压马达。然后水缸上挖了一个要让这个加压马达能够通过的一个孔洞，当然装上的这个马达之后就不可能留个大洞在那里了嘛。好，但是呢这个泵浦跟玻璃之间它其实没有完全密闭，还有一点点的缺口。好，那这个就让我们的章鱼哥啊，他就能够把他的一根触腕的这个末端，也就是最细的部分，他就能够穿过去。诶，穿过去怎么样呢？原来章鱼哥他的那个触腕的末端可以非常灵巧的把这个泵浦的外壳给转开，就好像在转开那个门把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泵浦就会飘进这个水槽内，就会空出一道缝隙来。但是 这道缝隙其实也没多大耶。好，它大概呢就是人类的两三个指宽。好，大家把你的手指头并一下，好，然后看看两三只指宽有多大。好，你再想想一下，这只太平洋巨型章鱼有多大。好，章鱼哥就这样说明啊，他说，我要改变身体形状，钻过细缝哦，并不难。好，这部分很轻松。好，我沿着玻璃往下滑到我水槽后方的泵浦室，这时才是真正的挑战，也可以说倒数计时开始。一旦离开水槽，我必须在18分钟内回到水里，否则就会承受后果。18分钟，这是我可以离水存活的时间。我水槽旁的牌子当然不会写到这件事，这是我自己弄懂的。到了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就得选择我要待在泵浦室内，还是要闯到门外。两个选择各有利弊。如果我选择待在泵浦室，可以很容易进到离我水槽最近的那几个槽，只可惜那些水槽都没什么吸引力。狼蛮，野狼的狼，鳗鱼的鳗，狼蛮他根本就不考虑，原因应该很明显，他们那些牙齿，狼蛮应该有尖尖的牙。太平洋黄金水母，太辣。黄腹扭虫像橡皮，紫壳菜蛤的风味简直乏味可陈。哦，海参虽然美味，但我得要运用意志力，因为多吃几条会招来风险，导致泰瑞注意到我的活动。有时若我选择跑出门去，就能前进走道和煮水槽，菜单选项就丰富多啦，但也得付出代价。首先，为了要出去，我得要投资几分钟在开门的流程上，然后因为门很重，没办法维持在半掩的状态，回程时我又得花几分钟再开一次门。好，那为什么不拿东西顶着门呢？好，原来章鱼哥是有经验的哈，他有一次啊，就拿这个水槽下的矮凳来顶门，原以为一切都可以很悠哉愉快啊，结果没想到回程的时候啊，居然发现这个凳子没有把门顶好哈，所以这个章鱼哥就学到了教训哈，他学到的教训就是顶着的门不可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觉得蛮有哲理的哈。好，那次呢，等他好不容易打开门了，他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衰弱了，也就是超过18分钟的后果出现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好，书中继续描述，他说他的触腕这个动作迟缓，视力模糊，外套膜变得沉重，直往地上倒。在眼前一片混沌之间他看见自己的肉体已经褪色成惨淡的褐灰色。那当他爬过这个泵浦室的时候都不觉得地板冰凉了，因为他所有表面都没有了温度了哈。不知道如何办到的哈，他总算用他已经不太灵光的吸盘，好不容易爬上的这个玻璃使劲的挪动那个触腕跟外套膜，穿过那个缺口。好，到了中途他停了下来，悬在水面上触腕呢已经都完全麻木，毫无知觉了。那个片刻他说他考虑了另外一种选项，那就是既然一切都不怎么样，生命的彼岸会有什么呢？好， 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本书根本就是在谈生命的终点与生命的价值？有许多生命的价值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冒着一些风险，偶尔呢可能会遇到可怕的后果，后果必须自负，自己承担，这或许才是生命的意义。那当然咯，有惊无险是冒险故事之所以被传唱被记住的重点。当这个章鱼哥回到水中，他慢慢的恢复了过来，活了过来，然后呢他才开始察觉到自己被比目鱼撑得很饱。好，后面还有几个段落，章鱼哥就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之后啊，我在这个巢穴里面歇息啊，三颗心脏跳动，愚蠢的如释重负，乏味的骂。

自由的疆界好几次，但我再也不曾仰仗拿东西顶门去换得那额外的几分钟。好，从这些描述里面我们就知道章鱼有三颗心脏哦。好，事实上啊，这个几乎所有的头足纲哦，他们都有这样的构造，分成一颗叫做体心，身体的体哦，体心跟两颗鳃心哦，鳃就是那个鱼鳃，鱼的那个呼吸的那个鳃哦，一颗体心，两颗鳃心，三颗心脏，这是章鱼，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好，另外呢，我们还学到了这个外套膜这个词。什么是外套膜呢？大家想象一下，一只章鱼的样子。好，我们可能会浮现出一个影像，一个圆圆的嘟着的这个章鱼嘴，有没有？好，那章鱼嘴上方有两颗眼睛，在上方哦，就好像是个外星人一样的这个大圆头。好，但是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画的哦。好，章鱼的头部其实呢，就是在它眼睛位置的那片那部分而已哦。那我们看到的那个像外星人一样大头的那个部分，它并不是章鱼的头，那个部分呢就叫做外套膜。如果我们换成这个乌贼来思考，比较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乌贼的外套膜就是除了它的那个触腕之外哦，被我们切片来吃的那整块哦，像是那个剑鞘一样的那个部位。好，那章鱼的这个所有的脏器哦，那个内脏的部分都藏在这个外套膜里面。好，到了后面的章节中啊，我们也会陆续的读到关于章鱼聪明的行为哦，包括他们会使用工具，甚至会解一些机关谜题哦。那这些呢，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哦，它就是真的是把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写进去故事里头的哦。好，在章鱼哥被囚禁的第1302天，他做了体检，体重呢来到了27公斤哦。哦，是不是很重哦？简直就是个小朋友了哈。好，兽医就说啊，他是个壮汉。好，显然这跟兽医预期的不太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兽医知道他吃的每餐应该吃的进食的量有哪些，所以算起来他不应该长这么多肉的，这么重的哈。好，所以兽医呢就问这个泰瑞，就是问这个水族馆的这个管理员呢，就问说你有没有改变他的饮食啊？那泰瑞当然说没有啊。好，但是读者们，我们都知道章鱼哥的秘密，他的秘密就是他有偷吃宵夜的习惯啊。好，到了书中第111页左右哦，这个清洁妇托娃就从这个泰瑞那得知哦，知道说这个啊，原来泰瑞也发现了章鱼哥会偷偷跑出去。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海参哦，这个月就少了8只哦，所以这个泰瑞呢就打算呢去买一些夹子啊跟木板等等的哦，把这个缝隙全部补满哈。托娃呢这时候就来到这个章鱼哥的水槽前，如同既往的跟他聊天呢，他主要就想让章鱼哥度过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哈，因为之后他可能就没有那个缝可以钻出去了。于是呢，这个托娃就打开水槽的盖子啊，那章鱼哥呢就用他的触腕啊缠绕这个托娃的手臂哦，用触腕轻戳他的下巴哈。那托娃也抚摸这个章鱼哥的这个外套膜的这个顶部哦，就好像在摸小狗一样哦。没想到呢，当这个章鱼哥哦，就在这个时候就忽然就潜到他的那个岩石后方哦。好，当他再度现身的时候，诶，他用这个触腕的末端拿了一把钥匙给托娃。托娃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家的钥匙啊，是他去年弄丢的，怎么回事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章鱼哥怎么说了哈。这是被囚的第1319天。我很小的时候拥有过这把钥

0: 匙的复制品。在我被抓走之前，那钥匙连在一个环上，在海底躺在一团仅能称之为剩余人类的东西里。当然，那东西早已没有半点骨头和肉了。那些东西存在存不了多久，能剩下来的是橡胶运动鞋底、乙烯基鞋带，还有几个塑胶纽扣、衬衫上的那种。那些东西全给扫到一堆岩石底下，保存在那里。那必定属于她，女生的她，所悼念的那个人。这些就是大海能留存的秘密。我多希望能再次探索那些秘密呀！假如我能回到过去，我会收集所有的东西，我会把那些东西通通给他。看到他痛失至亲，我也感到难过。归还这把钥匙是我所能尽的绵薄之力。好，故事发展到这里，要把章鱼哥在大海里的秘密哦，跟这个清洁妇托娃丧子之痛的秘密给串联在一起。刚刚提到的另一条故事轴线哦，是这个卡麦隆跟甄阿姨哦，那他们的故事又是如何跟章鱼哥还有清洁妇托娃串联起来的呢？故事的发展非常精彩哦，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读。那除了精彩的故事之外哦，这本书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关于章鱼的知识哦，以及这个作者啊，透过这只智商很高的太平洋巨型章鱼传递出来的同理心哲理的这些部分哦。那举例来说哦，在这个被囚禁的第1322天这个章节里头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女生的他，已经三天没来打扫，玻璃变得又雾又黏，地板糊糊的，覆满脚印，这样不好。你知道我有三颗心吧？一定觉得挺奇怪的吧？毕竟人类和其他多数物种都只有一颗心脏。真希望我能因为有多个血管室而获得更高的灵性地位，但可叹啊，其中两颗心基本上控制我的肺和鳃，而另一颗叫做器官心脏，负责驱动身体的其他功能。我很习惯我的器官心脏停止，我游泳时这颗心会停止运作，而这也是为何我通常会避开大大的主水槽，因为需要一直游。爬行对我的循环系统来说温和多了，而主水槽虽然满是珍馐，却有鲨鱼在底部巡守，长时间游泳令我疲倦。因此你大概可以说我很适合在小箱子里生活。人类有时会说我的心跳停了一拍，好，我们常说漏了一拍，用来表达惊讶、震惊和恐惧。一开始我对此困惑不解，因为我每次游泳时器官心脏都会暂停，停了许多拍。好，然而那天清洁妇摔下凳子时，我没有在游泳，心跳却停拍了。我希望他能康复，不只是因为玻璃脏了。我很喜欢作者善用文学写作的技巧来写一些科普知识哦，如此一来让这个知识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哦。好，稍后的微爱朗读要为大家念读的是章鱼哥重获自由的第一天，稍待一会不要错过微爱朗读。
1: 念读一段好文字，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我们一起为爱朗读。
0: 重获自由的第一天，一开始我沉入海中时，就像一团冷冰冰的肉，触腕没法动弹。 我仿若船难时给抛入大海的漂浮物，朝着海底展开不省人事的旅程。然后我抽搐一下，触角苏醒了，我便这么活了过来。我说这些不是给你错误的希望，我的死亡近在眼前，然而现在我还没死，还有足够的时间沉浸在浩瀚汪洋中，或许还有一两天吧，能沉醉在黑暗中，一片黑，就像海底。黑暗适合我。我重获自由后，便匆匆游离岩石，很快地势便下降，往下，往下，再往下，进入海洋深处，直至海的肚腹，直至光线无法到达的地方。到我年幼时找到一把钥匙的地方。现在我回到此处，与如今已经不成人形多年的骨头躺在一起。这曾是一个人深爱的亲骨肉。我老实说，我没预期到我们共度的时光会有这样的结局。我被囚禁近四年来，每一天都思忖着自己的死。我深信不疑，自己将在那四面玻璃墙围住的水槽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从未想过能再次尝到大海的自由。你问我感觉如何？很舒服，感觉回到了家。我很幸运，我很感激。但接替我的章鱼会怎么样呢？泰瑞很快就会开始把我的水槽清理翻新，他不会对观众隐瞒这些活动。他会在玻璃上粘一张告示，写着：施工中，新展品即将登场。我离开时曾在他的桶子驻足，爬上去偷看他。他年纪很小，受了重伤，想当然也很恐惧。但这只新章鱼将会有一个朋友，我一直到最后才交到的那位朋友。托娃会确保他过得快乐，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相信托娃。我确实曾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他，不止一次，一如我曾把自己的死亡交付给他。人类啊，大多数情况下你们愚笨糊涂，但有时候你们也可能是异常聪明的生物啊。我是婷雅。
2: 我是林梅玲。
0: 阅读推手下周见。
2: 再见。
3: 你阅读，我乐读，让阅读走进生活，我们都是阅读推手。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播，周六上午10点于台北 Bravo FM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频道播出，周日晚间11点于台广大溪一台、大溪二台播出。阅读推手节目，邀你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 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0: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0: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3: 这边玩音乐，
4: 那边练瑜伽，
5: 还有这边加班，
6: 通通都有风。
2: 阿拉斯加 Vivi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 Vivi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7: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8: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9: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3: 现在是早上11点。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Sing, sing, sing, sing, everybody start to sing.
2: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If they ask me, I could write a book. 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 You must take the A train to go to Sugar Hill way up in Harlem. 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我是昆凌，我是农村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农村香低基金，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百，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0: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4: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0: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农醇香低基金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哦、
4: 听起来很健康哎。
0: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4: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0: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我是昆凌，我是农醇香代言人。
5: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6: Classical FM 97.7。
7: 最耐听的频道古典音乐台，不仅是中部艺文媒体的标杆，更以高品质的节目与人文关怀，成为生活中最温暖。有品味的陪伴，我是汉语建设董事长叶玉贤，祝贺古典音乐台30周年，持续壮大影响力，一起谱写更美好的生活乐章。
8: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二十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1: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的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

0: 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视，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1: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3: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4: 大家好，我是杨照。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为大家专访朱宗庆打击乐团卢焕伟卢团长，为大家介绍2026第12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我一起聆听古代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5: 现在是中午12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什么都不丢吗？
3: 妈，快点啦！等一下我要去倒垃圾，不要再翻了。
4: 哎，等一下，这个还很好用呢，为什么要丢掉啊？还有这堆衣服，过季了又没关系，先收起来，以后过几年又流行回来了，到时候又可以穿。
3: 那些又不常穿，而且已经放很久了，以后流行搞不好又不一样。
4: 没关系，你不穿，那留给我穿啊，而且改造一下，又不一样了。
3: 好了啦，不要再留东西了，再堆下去，家里就要爆炸了。
4: 你看这个，是你原本要丢掉的罐子，这个拿来种花刚刚好。还有这个，是你小时候演讲比赛送的纪念品。
3: 这个怎么在这里？我找好久嘞，好怀念哦。哦，对了，那个我国小六年级收到的交换礼物呢？你还记得在哪里吗？
4: 当然记得啊，等一下我就找出来给你。你看。还有这个跟这个，
5: 你家的妈妈也是这样吗？这个舍不得丢，那个也想留，在她的巧手之下，旧物变成有创意的实用生活用品。下次如果又想找什么古董啊老东西，就问这位物尽其用、勤俭持家的什么都不丢妈吧。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佩如。美国知名毛囊专家 Kirsten， 他在书中提到，头发是人类演化出最亮眼的沟通工具。然而在改变发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少会在意世俗的眼光，甚至让别人的评价成为我们欣赏自己的阻碍。本周发现生命力节目与内在的心湖共处，欣赏自己特点变优点的单元，将与您分享绘本红发多利。多利蓬松亮红的头发一直让他很困扰，直到他换个眼光看世界，特点才真的成了优点。让天赋自由，有时候正需要一把欣赏自己的钥匙哦，才能打开自信的开关，看见原本就是美好的自己。我们周日空中见。
3: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一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4: Classical FM 97.7

0: 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如果蜜蜂消失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呢？台湾蜂类保育协会将分享蜜蜂面临的严峻挑战与生存危机，以及人类如何透过实际行动，在守护蜜蜂的同时，也维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与平衡。5月3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一起迈向2050台湾净零。
3: 现在是下午1点。
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二十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1: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的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饲，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2: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3: Classical FM 97.7。
4: 在艺术的世界里，无论是色彩、线条，还是声音，都在诉说着人心最真实的情感。我是大象艺术空间馆创办人钟金星。古典音乐台30岁了，每天陪伴着无数喜爱音乐和艺术的听众朋友，期盼97.7继续以音符为这座城市增添更多的美感。
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0: 大家好，我是杨照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十点为大家专访朱宗庆打击乐团卢焕伟卢团长，为大家介绍2026第十二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十点与我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1: 现在是下午两点。
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2: 尊重多元文化，创造更多可能。不论性别、年龄或背景，在 AGER 都享有公平培训与成长机会。这份多元共融的精神也深植在 AGER 的产品中，从材质花色、室内风格到永续环保，实现因地制宜的最佳解答，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佩如。美国知名毛囊专家 Kirsten， 他在书中提到，头发是人类演化出最亮眼的沟通工具。然而在改变发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少会在意世俗的眼光，甚至让别人的评价成为我们欣赏自己的阻碍。本周发现生命力节目与内在的心湖共处，欣赏自己特点变优点的单元，将与您分享绘本红发多利。多利蓬松亮红的头发一直让他很困扰，直到他换个眼光看世界，特点才真的成了优点。让天赋自由，有时候正需要一把欣赏自己的钥匙哦，才能打开自信的开关，看见原本就是美好的自己。我们周日空中见。
4: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5: Classical FM 97.7

0: 台湾幸福进行曲，以家乡为名，以生活为戏，台南人剧团。
1: 布幕拉起，台下的观众屏息以待。被誉为现代戏剧模范生的台南人剧团创团至今已经将近40年。创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木回想当初，舞台上摆设的只有几张木桌椅，跟大家拱大。
2: 我们以前的剧团可能比较像戏班，那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关于戏剧专业出身的，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三会聚会，然后开始做练习，瞎练。然后我也慢慢讲，好，阿恁我拢讲台语，阿无咱做台语也好啊。啊，对，以前开始，我就开始做台语的演出，啊，讲咱家己生活的故事。
1: 在歌戏甲布袋戏流行的年代，舞台剧虽然较少人熟悉，但是李维木伊知影，甲生活写入去剧本内底的表演，观众才会对咧哭，对咧笑，唔是干啦只有拍破啊尔。
2: 啊，所以阮第一出戏就是阮用的台语，做台南的嫁娶，啊，用一个搭嘴歌的方式，比如讲。我们要嫁出嫁的时候，我们要车爱吊一块地吧，哦，爱用迄个特色，哦，爱放圣地，哦，爱打遐，用这个俗来开伫戏内底，这是足台南的。
1: 用在地的开口讲在地的故事，让台南人剧团渐渐拍出名声。身为团长的李维木，伊毋捌想过有一天，台语的剧本爱加入英文。在地嘛变成 international。
2: 在大概第1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剧团有一个艺术总监吕伯森来了，他是一个从英国学戏剧博士来台南。伯森是一个学西方戏剧的，我们就开始发展用西方的剧本，叫做西方经典台语翻译。比方说那个马克白，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我们就是要把它翻作台语，用台语来演马克白。尤其那种专业观众或是学者，他们也会意外哦，很合呢。
1: 用台语来演马克白，让草根性很强的台南人剧团得以顺利的跟西方文学接轨。李维木笑说，团员以后啊，除了努力背台词之外，也要开始背英文单字了。
2: 我想剧场真正有足迷人的所在啦，虽然足辛苦嘛，啊，不过是大家足顶人。开始足大段时间，然后认真做一项代志，一个人做了了，另外两个才能讲好，我继续做。
0: 岁月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0: 的复苏，大象艺术。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每点凝视。
1: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17岁面对这样的障碍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叫我不想活了。我妈妈都会抱着我大哭啊，我突然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悲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一再伤害他们了。
2: 在心怡的青春里，注满了与病痛抗衡的记忆。每当心有波澜时，是母亲的爱留住了她，更令心怡难以忘怀的是父亲陪伴她握紧白手杖的那一刻。
1: 我就有一个很残忍的爸爸训练了我，然后从他也贴身的保护我，然后就开始离我越来越远，等到他真的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拿手杖走，然后我就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他就是要我独立，不是接纳自己的白手杖而已，是真的你要认同自己的障碍，那个新的朱心怡才有可能再走出他不同的人生的路。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Jeonghy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s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 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 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 由5位藏家5种视角， 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 藏家收藏之路 纪录片发布会， 5月9号下午2点， 市政北一路265号， 台中清嘉云宴， 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 大象艺术。
5: Classical FM 97.7。
6: 从萨斯堡瑞士留声到布雷根兹音乐节，我们无一不语。从莫扎特、贝多芬到瓦格纳故居，我们亲临现场，心灵交流。我是林文也，人生有古典，喜乐多一点。祝福古典音乐台下一个30年，每天都有人爱上古典乐。
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1: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0: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一间公司。这份齐家治国的信念，成为雅馨与时俱进的治家格言。
1: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理一间公司？从自己先做起来，大家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振月。
2: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3: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4: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现在是下午4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达利一瞪大眼睛，全世界熟睡的潜意识都被吵醒。达利一卷翘胡子，全世界安静的时间都乱了次序。达利把思想与时间交错，让人会心一笑。时间、艺术、音乐、旅游、美食，达利的异想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林采韵，欢迎来到达利的异想世界。本节目与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91.3、台中 FM97.7 古典音乐台联合播出。在今天节目，我们要异想什么呢？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今年国艺会新人新视野的艺术家陈胜文。欧某，欧某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嗯，
1: 新人新视野其实是国艺会的一个平台，然后每年会甄选年轻的艺术家，给他们机会，然后会在北中南三地做巡演哦。那欧某现在其实还在研究所，
2: 对，还在学北艺大的剧本创作研究所。
1: 哦，那时候申请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同学有很嫉妒吗？
2: 哦，不会啊，不会啊。这个我是不敢问这样子，但如果我同学上的话，我一定是为他掌声。但我的人设好命哦，怎么会这样子？
1: 那时候怎么会想要申请？
2: 嗯，我觉得
1: 因为在学跟进入社会是两种不同样的一个状态。
2: 是是是，我觉得好像现在新视野本来就是从大学时期一直来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很重要的平台，然后就觉得。就觉得好像一直写剧本，好久没导戏，然后我的今天人是怎么那么命啊？对，就想说，而且这个剧本其实是我当初考北艺大剧创组的时候的剧本，然后这剧本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写了，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其实蛮久的，所以怀着一个就是好久成瓮底的心情，所以就来投新人新视野。
1: 嗯，那时候在心情上面抱持着试试看吗？还是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机会？
2: 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投了就会上，就
1: 哇，你这那么有自信啊！
2: 因为我觉得还是会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点自信，但那时候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是抱持战战兢兢的心情。其实就连初审结束之后，就是也会想说啊，好像在面谈的时候有些东西没有讲到，或是没有讲得很好，就是还是会有些失落。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希望他会上了，希望他会上，但也上了，谢谢大家。
1: 刚刚盛文有提到说想要有机会能够导演，
2: 是，
1: 所以你自己其实是剧本专业。
2: 我自己努力往剧本专业，尤其我大学的时候都是做编导合一，然后主要都是导演比较多，然后编剧的专业我觉得好像没有还需要再练练，所以特别去考剧创所。对，
1: 北艺大剧创所。
2: 对，北大剧创所。然后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你知道大家出社会之后就越来越忙，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做戏，所以做戏的话一定要拿补助，然后拿补助的话就会自编自导，所以就是其实也蛮久时间，而且又遇到疫情，然后像之前有去澳洲打工留学一年，然后有在那个文化部内部也做过正职，对，行政职，对，所以就是稍微有点久没有导戏了，然后回到研究所，然后就会觉得啊，又回到剧场圈了，那我就也要来努力为剧场奋斗。
1: 你感觉上好像看了蛮多社会百态的、哦、
2: 是是是是是是、人生经验小丰富小丰富。
1: 为什么叫欧某啊？
2: 啊，这是一个很 long story 这样。我觉得最主要是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概念，然后那时候也很喜欢绿野仙踪的概念，所以就一直很想写一系列的剧本叫做理想国系列，然后就想说啊，那有个国王，那如果叫奥兹大帝的话 ，O 开头的话，那他还会有其他的人吗？就皇族会有谁？然后想说，那可能会有人叫做 Oops 啊，或 Oh my God， 就是 就 O 开头的会有谁，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啊，欧某这个名字好像蛮酷的，就想说要给他一个角色叫欧某，然后他就是要经过世间的历练，然后努力成为一个好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就觉得说那时候高中的自己就有点像啊，准备要毕业了，然后上大学，然后好像准备要闯荡了，所以就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名字。
1: 嗯，听欧某讲话就觉得他正能量很强，你是一个正能量很强的人吗？
2: 我觉得好像面对他人的时候正能量很强，就是满满的正念，这样正念思考，但有时候自己的时候就当然还是有很多烦恼了。嗯，
1: 年轻人的烦恼，
2: 对，年轻人的各种生存的烦恼。
1: 提到生存的烦恼，我们等一下可能可以请欧某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个编剧真的很不容易啊。
2: 好累哦，天哪。
1: 我们先来聆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

0: 刚刚有听欧某讲了欧某这个名字的来源，
1: 是，
0: 对，然后其实欧某在获选新人新视野之前，其实获得了台北文学奖。
1: 是神说，然后优等奖、
0: 舞台剧类，
1: 对，舞台剧类，舞台剧剧本。
0: 那时候获奖的感觉也是很正能量。
1: 哇，我真的吓死了，因为我们神说，其实我硕一第一学期的课堂剧本，
0: 怎么感觉就是报考的剧本啊？课堂的剧本都可以得奖，那你不用念书了啦？
1: 不行啊，不行。因为我觉得我的剧本形式真的很奇怪，就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那个第27届的官网上看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政治意味浓厚的戏，我快速的介绍一下神说这个剧情好了。就是我在写的时候是台湾正值总统大选，然后假资讯跟资讯战就是非常火热，然后非常干扰人民思考跟让人民割裂分裂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时候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很多人会把任何网络上的消息、网友说或者是政治人物说视为圣旨，所以我就思考说，哎，那如果我把所有政治人物或是网友说的话前面加上神说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然后最高级别的说，所以就会说，神说你想当妻子还是塞子，神说我们要转型正义，神说白色恐怖根本就不存在，然后神说啊变无罪，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摆在一起的话，我们到底能相信什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讨论我们台湾人民的处境的一个故事。然后它那相对我刚才举了很多政治的例子，但是它的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然后里面也充满了嘲讽，然后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去对抗，我们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台湾或者说我们这样子的处境会让世界变成某种人间地狱。好，因为在课堂上呈现的时候，我们有邀请评审老师来看，评审老师说啊，这个很难得奖哦，这个可能有点尖锐，但是是好的这尖锐，大家都是觉得说挺好的，但是就会觉得说能不能得奖呢？然后所以大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然后就公布说，哦，我陈生你得奖了，我就说，哦，天哪，我真是也没想到，很开心很开心，就因为这个作品很长，就是光读剧就110分钟。然后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再被搬演，所以其实那时候写完觉得啊，就这么没有后续会觉得很可惜，所以有得奖有放在网络上公开的那种心情是蛮开心的。
0: 所以你本身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很关心社会议题或是公共性这些事情？
1: 对，好像很容易关心，我觉得也可能跟自己的身份有关。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自己是同志身份，然后我们就出生在一个就是我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的长辈们人都非常好，可是他们反同，就是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粉红色的游行嘛，反同游行，然后他们就在群组说啊要反同反同，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太过分了吧，所以那时候就在群组就打一篇漏漏的文章，我就说哦，我觉得大家都很好，但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有努力的去学习如何沟通。所以好像因为这样子的身份的关系，就会开始思考，如何跟社会沟通，然后如何柔性的抗争吗？还是什么？就好像开始当个奇怪的愤青了，就默默走上了很爱批判的、很命的一个角色。
0: 所以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个性？
1: 我小时候很爱吐槽啦，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就很爱吐槽。对。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蛮乖乖牌的，就是在大人或老师面前有时候就会觉得啊，有些话是不要说好了，就觉得乖乖的就好了。对，然后反正就是写剧本都开始哇，这样我的今天的角色人物角色真的蛮命的，我的
0: 表面的人设是乖小孩，内心的人设是一个愤青。
1: 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
0: 编剧的内心世界好复杂。
1: 对对，复杂的内心世界。
0: 刚提到的是神说嘛，
1: 是，
0: 对，这一次在新人新视野的作品是渔歌，
1: 是，
0: 也是跟社会议题公共性有关系，
1: 对，
0: 所以继续关怀这样的一个范畴。
1: 是是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好像也不是刻意直接关怀到公共，而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先关怀自己现在面临了怎么样的处境。就像神说的时候是那时候总统选举的时候，就是如何跟家庭成员说这是假讯息，然后所以才开始发展神说。那若是渔歌的话，这出戏的议题是无家者， 然后但是我觉得无家者他其实是我想探讨的贫穷议题的最后最后的终极目标，所以就变成我在想探讨贫穷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后会绕不开无家者，所以就是以无家者为题反向的扩展去探讨说我们这个世代面临贫穷的处境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们会贫穷到随时担心自己成为无家者，那这个担心跟这样子把无家者排除或推离自己的这样子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某种羞耻感还是什么，所以这整个从自身出发探讨贫穷，再关心到自己可能成为无家者，甚至可能像我认识的朋友他的父母就是无家者，他没有能力去接回去，因为可能曾经有发生重大的事情所以失联了，之后在得知的时候已经是无家者，就是在这种很多很多的处境之下，我们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这出戏的渔歌除了在探讨好像整个世代很愚笨的情况下，其实他也在说我们自己甚至是我好了，我为什么会愚笨到让这件事发生，就是那个很关键的亲情的断裂是如何发生的，或是很关键的经济上的社会系统上的决裂是如何看着它慢慢发生的。所以渔歌这个议题大概是在有点好像也在批判大家都很愚笨这件事情，但事实上我在创作的时候很小心的不要让它看起来过于批判，因为这也是在创作过程中戏剧构作不断跟我说的，说你又在说教了，你请你制止，我就说好啦好啦，我就少说一点这样子。
0: 你要把心中的另外一个人压抑下去。
1: 算是算是。
0: 其实当编剧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哦，光寻找议题要怎么去阐述想要说的话，其实是需要自我转移哦，甚至观众想要传递给他什么讯息，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尚文怎么会成为一位创作者，或为什么想成为一位编剧？我们先来聆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跟他请教一下。

0: 刚才有提到，就是盛文成为一位编剧，那个过程是什么？
1: 我觉得好像从高中的戏剧社开始，那时候参加花样，所以我们就是全国青少年戏剧比赛，我们就要写剧本，所以我其实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好，就是得自己写，所以就写着写着就好像都是自己写了，还蛮自然的一件事情。
0: 所以从小喜欢文字。
1: 好像蛮喜欢的，因为小时候都听相声长大。
0: 那怎么说？
1: 所以我会边听相声边写数学作业，然后数学作业就直接就是一加一什么，然后旁边就是在那个相声瓦舍的那个罐口啊，就什么零北加五底套北底几底心底一底瓜垮连短灯混灯底头底后底不会溜哦，突然就来一个罐口，有没有吓到？
0: 哎、欸，感觉上你也蛮适合当演员的。
1: 是是是是是。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也是可以接。
0: 了解一下，听相声写数学作业，
1: 是
0: 作业的分数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还可以啊，国小的时候也应该没那么难。
0: 国小就听相声哦？
1: 然后我从小都听相声入睡。
0: 哦，就是，为什么相声那么吸引你？
1: 我觉得就第一，它语言节奏很有趣，然后好像它其实就跟睡前听故事一样，就有种安心感，然后就会听到就会背，然后就觉得、好像很棒这样子。
0: 那你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吗？你小的时候
1: 哦，都听得懂，都听得懂，但是有些特别的政治玩笑会听不懂，像那时候他就讲许信良，我就小时候就完全不知道许信良是谁，我现在其实也不太清楚，老实说。但是觉得哦，好像是一件，因为可能知道大家在开政治玩笑啊，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好像作品中关于政治的事情会稍微多一点，就是潜移默化。
0: 所以作为一位编剧，你觉得特质是什么？
1: 就以我现在来说好了，我自己可能第一，你一定要写自己关注的事情，然后你在意的事情，甚至是对你而言的未解之谜。虽然我觉得作为编剧，你不能把创作当作一种自我疗愈，但其实说真的，很多创作者当初最开始要创作的那个初衷一定是自我疗愈。例如好跟家庭的关系，然后那可能一开始是想要批判或者想抒发某件事情，可是你越写越写，你总不能只写自己的心声吧，你要了解家庭发生什么事，你是子辈，你一定得了解父母辈为什么会成为父母，那他们为什么会曾经这样对你，甚至你当了父母之后，你一定得了解你现在小孩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你顶嘴之类的。所以就变你关心的那个议题一定会慢慢扩散，然后扩散到不只是你，然后去描写你可能一开始很讨厌的或是我括号很痛恨的那样子的人身上。可是你越写你会，我相信啦，我也希望就是他是就是包含我自己，我会越写越无法生气，就是越写会可以越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之下，你很难去真的恨一个人。我觉得在创作上，就如果写到最后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作品可能不只是跟自己有关了，也可能跟其他人有关，然后也可能所有人看到都多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大概是我的想法。
0: 所以于哥某一方面在创作的时候他是很顺利的吗？还是其实他是很纠结的？
1: 这个就是非常纠结的部分。对对，因为其实这个本到目前为止，到上礼拜我们总共从2020年假如第一版开始写的话，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版本了，然后这礼拜努力要生出最终第六个版本。
0: 我没听错，2020年到现在，
1: 就是最一开始考那个研究所的时候的第一个版本，到现在的话已经是第六个版本，然后每次都是一个急转弯急转弯的，
0: 所以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
1: 我觉得它每次都是最新的面貌。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对自我的挑战，写六个版本，一直推翻自己，
1: 就一直被戏剧顾问骂，一直甩锅给戏剧顾问。没有，我们戏剧顾问非常的优秀，叫廖建豪这样子。
0: 他一定要把名字讲出来，希望他有听得到。
1: 他有听到，他有听到。
0: 我们再来聆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

0: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1: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安静啊？
2: 真的，人不少，但声音好像被吸住一样。
3: 因为这面造型墙是软木做的哦，天然材质很美，而且吸音效果又很好。
1: 难怪整个氛围也温暖起来了。
3: 很多人会用在书房、卧室、会议室，甚至餐厅的包厢都可以使用哦。
2: 那边虽然没有阳光，感觉却很生机盎然。
3: 那是拟真植栽哦，不受环境条件限制，更不用照顾，也能让空间更有绿意。
1: 地上这幅栩栩如生、像大海的日本手工羊毛地毯，哇，仿佛置身于艺术馆。
2: 原来材料选得好，空间就不一样。
3: 是啊，很多人来三宇都是为了质感生活。我是陈亮宇，三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4: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7: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6: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7: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8: Classical FM 97.7。
1: 欢迎回到达爱的异想世界，本节目在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 FM 97.7古典音乐台联合播出。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年轻的编剧欧某陈胜文，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哦。胜文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
9: 是
1: 在念戏剧系之前
9: 哦，我是读松山家商室内设计科。
1: 其实是一个蛮不一样的领域，
9: 是、
1: 所以当初怎么从设计科然后进入了戏剧系？
9: 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但对我来说蛮顺利的，因为高中的时候除了试设科之外，就每天都在做模型跟画画之外，就同时也是戏剧社社长，所以那时候也参加了那个青艺盟办的花样年华的全国青少年戏剧比赛，然后所以就参加了2届，然后所以对写剧本跟做导演是有兴趣跟有想法，所以好像很自然而然的就考上了戏剧系。那时候其实有考其他学校的视传科系，但最后考上了国立的，那就是一定是念国立的这样子。
1: 所以你从小是喜欢画画、喜欢美术、喜欢设计这些相关的事情？
9: 对对对，我好像国中的时候看到桌上有本商业周刊的书，然后他说纽西兰缺那个建筑师，我就突然觉得说啊，建筑真棒。所以那时候本来想考是大安的建筑科啊，没有考上，那变室内设计科这样子。
1: 那现在还会室内设计吗？
9: 哦，室内设计都看得懂，但是已经 很久没画那些制图，而且那些软体真的是每2-3年就会翻新一倍。现在不用，我那时候是那个 CAT， 就是电脑制图，我们班是我第1、第2名，我是比手速的，我就然后我们班就是然后比手速了。可是现在好像连 CAT 都应该有用 CAT， 就反正那些软体我已经不太熟了。对对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北艺大很多什么学制、毕制啊，然后什么学生呈现啊，
9: 是
1: 需要海报啊，需要宣传的影片啊，
9: 对，
1: 主视觉啊，
9: 都是我做的。
1: 有收钱吗？
9: 有，现在会懂得收钱。
1: 因为其实盛文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很自给自足了，
9: 是，
1: 嗯，是必须要的，因为家庭的关系，
9: 是，
1: 甚至曾经有一年去澳洲，
9: 对，打工度假，对，那时候就是考上研究所之后，我就先休学两年，就是在外面工作，然后其中一年就是去澳洲打工度假。我强烈建议所有人都一定要去澳洲，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9: 我觉得他第一，他工作简单，然后所有人你只要工作，而且是很就是不会到把自己过劳死的，不用斜杠很多的，很简单的工作，你一年一定可以出国两三次，而且是经济上允许的出国两三次，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放松。然后因为我在超市工作，我是仓库搬货的，所以每天就是搬货，但是这种生活真的好像好难想象，就是很放松很放松，跟台湾的体感我只能说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开心的早上上班，然后结束后就是开心的做菜，然后周末的时候去海边，然后看个海，然后就这样，就非常非常惬意。
1: 请问是在哪个城市？
9: 哦，我在珀斯，珀斯下面有个小镇叫 Bunbury， 我在 Bunbury 的 Farmer Market， 对，农夫超市。
1: 嗯，所以那时候会不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目的性啊？就是每天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 routine 的工作？
9: 我觉得相反呢，我觉得反而你不用为很多事情焦虑的时候，你人生好像有更多的可能。就是可能在台湾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想说，哦，我必须赶快投这个补助，那这个为了补助我需要再看几本书，写几个剧本，所以就是好像非常有目的性。可是那可他可能是有点在瞎忙瞎转，因为如果一头空怎么样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得失心。可是在澳洲你有时候就觉得我学习一个 SUP 好像不错，或者说我今天去学个冲浪，我今天去登山也许不错。就是他是没有目的性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去真的是过生活。
1: 好，第一个英文有进步吗？
9: 啊，没有耶。
1: 就搬货不用英文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只要说 put here there OK 这样就好了。
1: 但是有存到读研究所的钱。
9: 对，生活费还是有存到一小笔，这样，虽然最近快花光了。欢迎大家找我就是做案子这样。
1: 所以你是有规划性的一个人。
9: 对，需要有规划性。
1: 嗯，
9: 但你同时也是且走且看的一个人。
1: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盛文或欧盟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一个经历了。
9: 是，
1: 那其实也会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头。
9: 对，
1: 因为生活跟作品还是会有连结性的。我们先来聆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

0: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欧盟的人生经验其实是很丰富，
1: 是很有趣，
0: 很有趣。我们转回渔歌，
1: 好，
0: 刚刚想说，在创作渔歌的时候，有开始思考就是无家者的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对你来讲，你说从2020年到现在第六个版本，
1: 嗯嗯，
0: 是怎么样的状况让你不满足，或是你自己心中设想的渔歌，想跟大家沟通什么？
1: 嗯，我觉得。最初版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处理世代沟通的关系，然后借由老、青、孩三个不同世代的无家者的对话，然后去讨论说，就明明很穷苦了，但是我们却还是会说，哦，我们要继续工作，然后我们不要想那么多，然后我们不要去拿补助，因为这样不好，就这样子努力想要为了自己面子，然后去想要继续往上爬的这个思考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去批判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的发现说，可能其实就连自己也是处在这样子的想法当中。而且无家者议题，我从一开始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我不太想要呈现单一或是单个无家者的生命经验，因为所有的无家者会成为无家者的原因都不一样，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都一定可以想到自己的生命突然发生某个意外成为无家者，所以我反而是比较拉出来思考是，到现在这个版本，是我们为什么会无视无家者，或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恐惧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我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所谓的中产阶级。第一个是我会认为我是中产阶级，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都会认为说我是个中产阶级，所以我会觉得说，好，我要做服务业，我不能做工厂或是做农夫，因为会把手弄脏。这个是挂号，对，并没有批评的意思，而是我从小认为到的教育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的是，或是我后来发现的事情是，我不断的把所谓高尚的工作，或是我相信读书是可以成功的这样子的努力就已经能够成功的这样叙事视为某种神话。可是我实际上的生活经验，大家刚才就可以听到了，就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赚钱，所以事实上我是做了非常多斜杠工作，所以可能身体啊或者是心灵都是在一个所谓的斩杀线的边缘。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处在这样子，就是认为自己很高尚，可是事实上自己的生活处境是非常底层的状况。那这时候对我来说就产生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精神分裂。那这种分裂到最后，就是当然我们现实的情况下，就是可能真的很多突然的失能发生了，被斩杀线斩杀掉了，然后成为无家者了，可是他们依然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依然认为自己可能会翻身。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无家者的填掉的书，可以看到很多无家者依然是，其实很多无家者依然都是很愿意工作的，而且有90%无家者是有工作，即便是待业的也有60%是有意愿要工作，依然都是努力想要翻身，其实很有精神性的东西。那这种精神性是我现在越写越到后面越觉得，哇，这是很可贵的事情。可是这种精神性，说真的，我刚才的论述，它不也是一种我想批判的鱼吗？所以事实上既努力想翻身，即便在非常底层想翻身，这种精神性，第一它是可贵的，令人赞扬的，可事实上它也是需要被批判的那种中产阶级的精神分裂。所以其从第一版到第六版，就是慢慢挖掘到这些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努力把这种很复杂的东西，把这个议题复杂化，然后给呈现给大家，然后用一个非常复杂化之后，现在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它简单化跟预言化，然后用一个很简单的鱼的故事，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微妙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是写了很久。
0: 因为六年不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其实自己的生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1: 是
0: 或是一些经验的累积。
1: 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越写你会越，就是你会发现说，啊，之前真的太傲慢了。就是你越写你会讲说，哎，
0: 不是戏剧顾问说的，
1: 我自己发现的，就觉得说，啊，怎么可以这么说？但同时有时候也会想说，当初的那个傲慢的自己，或是当初的那个论调， 也会反思说，哎，那这样就不好，不对嘛。
0: 嗯、
1: 因为也会想说，那自己当初的愤怒从何而来，它也是需要被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所以其实就是，不管是气别人或气自己，我们都应该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更庞大的一个社会的结构，或者是什么东西去思考我们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对，
0: 感觉上是一个自省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其实为什么欧某对于无家者有这样的一个关怀，或许等一下还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聆听一段音乐。

0: 有提到，就是渔歌其实讲无家者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你创作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那对于这样的无家者的关怀从何而来？
1: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家以前算是富裕的，然后小时候都会去街头发衣服跟便当给无家者，然后我小时候就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好恐怖、哦、可是那个恐怖 有点难形容，对，就觉得很恐怖。然后之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变差了，甚至家庭成员开始状况变差，中风，然后经济状况也不好。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说，哎，其实有没有可能我的家人离无家者的情况非常非常的接近，就我在路上看无家者的时候会突然跟我家人的身影重叠。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很害怕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真的我们家里发生某件更大的意外，然后或是家庭关系更差之后，会不会真的哪一天在路上看到我的家人？那这样子的话我有能力把他接回来吗？然后刚才上节目也有提到，是我朋友有真实这个案例，他真的就是他的家人在外面，他有接到一通电话，已经失踪很久了，然后突然接到电话，可是他是完全没有能力去照顾的，所以就开始担心说，其实这件事情不只是我变成无家者，甚至家人变成无家者，或是身边朋友如果到这样的境遇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有时候就很好奇说，天哪，为什么小时候的那种公民课啊，我记得有教我们那个遗产分配嘛的那些东西，可是怎么都没有一些课是教我们说，好，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你要去哪边救济，有怎样的救济方法，你要住哪边，有提供食物的地方在哪边，这都是没有人告诉我的。所以我会开始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担忧，或是在心中好像有一个种子种下，所以就开始慢慢创作这个剧本。
0: 所以基本上面作为一个编剧，他所书写的东西也反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经验。所以想请教盛文，你现在还在读研究所，
1: 是
0: 踏出社会之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编剧？
1: 首先呢，我一直想成为电影编剧。
0: 在念剧场艺术
1: 研究所，然后说出这种话，老师要不开心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第一，他真的就是好像比较赚钱，呵呵，这样会太直白。但对我来说，写故事或写剧本，他并没有说哦，剧场比较高级，或是电影比较差这样子。所以，如果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向来说的话，我其实非常乐意创作电影剧本。那剧场剧本对我来说是很更充满想象，或是像神说这种每句话开头都写神说的这种形式，就是剧场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想成为怎样的编剧，就是其实我的作品看似都非常的沉重，它也的确有个很沉重的内核在，可是每个作品我希望都可以让大家是笑着笑着就哭了的状态。所以像神说，如果大家之前有可以看的话，可以知道说它其实里面非常的荒谬跟好笑，所以我希望让大家可以从更荒谬的，就是我可能我所打造的荒谬的某种情境里头，去找到某种很内核、很悲伤或是很严肃的议题，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谈这个严肃的议题，而不是遇到严肃议题就逃开。所以我希望可以创造这样子的环境，创造这样的世界。
0: 你的创作路程以后还是会编导合一吗？
1: 我之前有接过几个导演案，然后在接受委托的时候非常开心，就是因为你不用编导合一，编剧给你什么你就可以立刻想到很多导演东西。那不是说编导合一就不行，而是编导合一有你知道更多复杂很交织的创作历程在。所以如果单纯编剧单纯导演编导合一好像都是非常欢迎的一件事情。
0: 成为电影编剧，所以你有开始研究电影语言了吗？
1: 也看不少电影语言，就也看不少电影，应该 还行，应该
0: 在许愿，
1: 对对对，在许愿那个。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舞台剧啊、剧场的剧本跟电影的剧本，它某方面好像还是一个不同样的产业。
1: 是，而且我以前有做过那个全台最大密室逃脱、僵尸密室逃脱的总导演，那时候效果非常好。 可是本来我接下一档，然后可是这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就整个取消。所以我们在疫情前有做一个在新庄体育场200多个演员，对，都欢迎，都欢迎。
0: 哦，所以欧盟是在说他什么都可以做了哈。嗯，
1: 对对对，开心开心，
0: 开心开心哈！他在苏克亚也当过打工嘛，
1: 对，大夜班，
0: 大夜班哦，所以也会做菜啦。
1: 啊，苏克亚就是比较简单啦，但我平常在澳洲都在做菜，会做菜，会做菜，
0: 所以他什么都会哦，斜杠人生哦，
1: 是，
0: 对，所以在欧某的身上也看到一个现代年轻人的一个缩影，
1: 是是是，乐观积极，
0: 乐观积极，关心社会，好，透过自己的文字，然后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跟思想，
1: 是是是，
0: 所以新人新视野5月份会北中南三地巡演，然后希望大家进剧场给年轻的创作者鼓励，然后也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意见，让他们在未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有一个依循的路径。今天非常谢谢盛文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彩韵。
0: 在节目最后，再让我们聆听一段音乐，达理的异想世界。我们下周见喽，我是林彩韵，拜拜，
1: 拜拜。

0: 心灵绿洲。
1: 有一条小巷子，夜晚来临时，港口的路灯总会准时亮起。这盏灯总是很在意自己够不够亮。看着大马路上一整排的路灯，他总会忍不住想：为什么我只能照亮这一小段路？如果我能把整条路都照亮，人们就不会迷路了。直到某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大马路上的路灯因为短路的关系全都熄灭了，整条街只剩下这盏路灯还亮着。在雨中，行人一个又一个走过巷口，靠着这微小却稳定的光，安全地回到了家。圣经诗篇里有这么一句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有时候我们总想知道未来会怎样，甚至希望一次就看清整条路，但神的话语往往不是让我们看见所有的明天，而是在此刻照亮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让我们在选择时有方向，在迷惘时不致跌倒，在黑暗中仍然能够前行。真正的安心是因为我们心里明白，在神为我们安排好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有恩典同行。
0: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大家好，我是杨照。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为大家专访朱宗庆打击乐团卢焕伟卢团长，为大家介绍2026第12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我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4: 现在是下午5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2: 飞越世界，穿梭国际，社会、职场、生活、时事，哪来一记变化球？看我接招！那些老外教我的事，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97.7台北 Bravo 91.3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上礼拜在《那些老外教我的事》的特别系列单元《纽约梦台湾魂》我们很开心的有邀请到了徐之阳他现在是任职于 MoMA， 也就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导览员。那上周呢，我们聊到很多包含像是何为艺术尤其杨也很竭力的想要鼓励听众朋友不要像我一样好像对进博物馆、进美术馆欣赏画作感到害怕、感到有障碍哦。所以这周很高兴杨能够回到节目当中，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讨论到底艺术是什么。
7: 对，大家好，我是徐之阳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担任讲解，然后双语的贵宾讲解，另外有艺术品鉴价师，对，
6: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没有机会，就是聊得太开心了。

0: 然后反而没有机会更深入的去请杨分享说，哎，他到底是如何因缘际会成为了 MoMA 的导览员的？
1: 哦，这过程很累耶，好累哦。就是现在想起来，我一开始先到，等我找工作的时候嘛，在想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是在台湾的艺术生态里面可能比较不会有的。嗯，这是我当时去公路旅行之后得到的启发。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一定有很多我没想象过的体验，是我可以去把这个路走出来。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就沿用这个心法，想说好，我来看看以纽约的角度来看纽约。嗯，然后就等于摆脱了我以前可能从台湾的角度看纽约这种心情。嗯，我就想说哇，我就意识到哇，纽约这边很多的企业或是重要的私人收藏家，很大的收藏家，他们会有基金会或者是社交，有没有，他会想要把自己的作品展示收藏展示出来让大家来看，然后在里面交朋友，办办 party 晚宴什么的。所以 OK， 我就找到了一个私人基金会，他有新开不久的美术馆，所以还不太多人知道，蛮幸运的。而且里面超白，就全部都是白人，我是一个唯一的他们那个多元化的代表，也有一个亚洲人去OK check 那个多元的代表就够了。那进去工作之后，我才知道他有多有影响力，因为他也捐了蛮多作品给各大的美术馆，然后什么有上百件的 Andy Warhol 收藏啊等等的。后来我也因为这份工作，我对教育艺术教育产生更多的兴趣。嗯，原本没有想过这些。嗯，所以我当时注意到有一间美术馆在征教育的专家，所以我去应征嘛。后来也经过了好多关卡，就还要对他们资深的馆员试教等等，看他们当期在征什么，做很多研究啊，然后带一个半小时的 tour 啊，他们说 mock tour 模拟你真的会带的这个情况。嗯，所以他们只征一个人，然后就真的录取，我觉得那时候超爽。我还记得当天我还在东村那边工作，就在美术馆里面。我就接到个电话 ，HR 就打来说：“哎、欸，我要帮你做一下那个你的背景调查，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说：“不会有啊，我就反正签证都拿到了，这样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 sponsor， 嗯，不需要任何人的赞助。”他就说：“啊，我不知道你有签证哎，我们之前是不是沟通没讲清楚？我现在没办法答应你任何事情，就我的录取信都已经签了。”啊，后来他就说：“抱歉，我们不能用。”然后就消失了。我的面试，我的主管我也找不到他，他们就完全 ghost 我这样子，
0: 搞失踪这样，
1: 搞失踪。我心想怎么有这种事情，我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派，然后带到美术馆去一楼的柜台，我说：“哎、欸，这个可以麻烦帮我留在那边转交吗？还是什么？我想要至少表达一下，对啊。”甚至我就被警卫赶走，他说：“我们没有，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心想说 ：“OK，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大型机构的官僚，对、嗯、官僚的现实，就是他们都怕责任嘛，可能觉得、嗯、哇，用个外国人，如果造成什么影响，他的工作不保。”我了解、嗯，但就其实没有那么可怕。诶、欸，那时候就很低潮啊，我就开始怎么办？到处找朋友抱怨。有没有看完电影？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跟一对夫妻朋友在这边。也蛮多年的，是我的研究所来念摄影创作的同学、嗯、那他本人是医生，他的太太在 MoMA 也待了很多年，我就在聊天而已，他就说，那个太太就说：“欸，我刚好半年前，他突然想到说，半年前我收到一封我们内部的信件啊，说有在征韩语的双语导览、嗯、因为他们是韩裔的，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嗯，不确定有没有缺中文，但是你就试试看。”我想说、嗯、不是白不是、嗯、所以我就回信了，当时心里还蛮抖的，我想说怎么可能。结果他们还真的回我，就说：“欸，你要不要来面试啊？”嗯，可我其实没有准备好。然后我就也刚好那阵子我要回台湾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嗯、我就跟他们说稍微等我回来我们再来安排时间。他就说 OK， 你回来再跟我们讲。
0: 怎么这么 chill？
1: 他超 chill 的，想说欸，所以到底他们重不重视这件事情？那我其实一个月就回来了嘛。那因为回台湾都在讲中文，我很怕我的英文没那么顺、嗯、所以我就拖了蛮长的时间准备。然后、嗯、
0: 他们好像也不急。
1: 对，我想他们反正也不急嘛。等到我真的回信跟他们约时间的时候已经过了快一年。
0: 也太不急了。
1: 快半年多。然后等我 我那个过程就是，我就为了准备这个 tour， 他要我什么挑三件作品跨越不同的年代啊，然后要串联起一个故事，然后中间有一些准则，大概要去练习。所以我总共，那个 tour 要大概半个钟头吧，对，也是一样，对他们的资深管员，所以我就练习了三次。我前两次先找我的中文的朋友去，我就直接讲给他们听，所以我可能自己先内化这些资讯，讲到我可以很自然瞎掰，就是不用去多想就可以讲出来。然后第三次我就找我的英文母语朋友，听我介绍。那这个母语朋友跟我说，你的英文都没有问题，你只要你要做的就是更有自信的表达，展现你自己就好了，因为美国鼓励这件事情嘛。我心想好，那我就来面试。然后面试过程大家就说，哇，你真的是很有魅力啊，什么聊天啊，太夸张。那后来面试当天他就说 OK， 我之后会回复你。我说所以意思是我录取了吗？他说对。我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考核？他说没有，你们就 OK， 我相信你们的专业。那之后只要每次有新的展览，你们再回来现场跟策展人会带一个内部的导览，你只要更新一下策展人的想法，然后你就自己再去做研究，之后就可以。MoMA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就是说哦，你一定要怎么讲这些内容，没有，就
0: 自由发挥。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了不起的，就他很信任我们，那同时也相信说跨文化沟通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讲解专家的专业，因为他们不懂亚洲文化，我带来内容都是不会偏离事实啦，就要基于事实，但是我更进一步能做到的是做这个文化的连结，让大家可以比较不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或者甚至是从真的核心来想说到底什么是艺术，对，那对，所以这是我整个准备的过程。那其实我后来再回想，可能跟我第一份工作经历，就这个私人基金会美术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看到我的履历是这个大收藏家底下的啊，担任过，我那时候做了快2年吧，所以他们就也蛮信任我的，
0: 就觉得你的这个可能艺术底蕴或者是解析的能力应该是有的。
1: 对啊，然后他当时要我挑三件作品，我的故事讲的是这三位不同的艺术家到了纽约之后的发展，就他们各自都是很不同的文化背景。就第一件作品是比较年长的，就已经过世了，是蒙德里安，就可能可以算是 MoMA 的招牌收藏。他是荷兰人，那因为要躲避二战的关系，从欧洲就搬来纽约。那时候他已经68、69岁了，然后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年纪，有没有跨海到一个新的环境要去建立新的生活，我觉得超不容易，而且他还持续创作。最厉害的是他来这边之后，因为他感受到纽约的能量，他的创作风格甚至有转变，而且还蛮多产的，所以我就强调纽约对他的影响。再来就是草间弥生，因为要跨比较多的年代的差距，那也是他的日本的文化背景，而且又是女性来这边，也是他，我就介绍他受到纽约的启发。他有当时有展出一件作品，是他从路边捡来的家具，然后在上面缝了一些这种比较跟有点性带点性暗示的软的雕塑这样子。那也是纽约对他的启发，因为他开始做家具啊立体的创作。然后第三位，他的背景又很特别，他其实是在曼哈顿出生，可是他的自我介绍都会写说他是 Chinese Spanish Filipino American， 可是他的前面有很多来自
0: 种族大熔炉。
1: 对对对对对，那他本身是一个就是 queer artist，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 Augusto Manchado。Manchado， 我今天查资料发现他上个月走掉了，就比较可惜。然后他的作品很特别，他就是找一个 IKEA 的柜子，很像这样很简单的层板的柜子，就你可能放放水杯这种层架三五层，然后里面都是放他收集来的朋友表演的传单或是表演的道具，可能有些花圈啊、戒指啊，因为他以前是 drag queen。所以会打扮的比较多，很多元素在身上嘛。那 他为了纪念这些朋友走掉之后呢，会把他们表演这些东西留下来，放成一个有点像 shrine 的
0: 啊，就是有点像是这种神坛，或者是中文叫什么纪念已故
1: 对
0: 友人的一个纪念牌位。
1: 对，就是一个 shrine 中文可能会讲什么神龛啊，對對對，但是就有点把它神化了这种感觉啊。嗯、那所以他就是透过这种很简单的方式来把这些东西留下，把身边的社群。
0: 追到一些身边的，
1: 然后就其实他是到过去可能三年，他是MoMA很当时我面试的时候是很新进的馆藏，
0: 嗯，
1: 他是这几年才开始被美术馆认同。那这阵子因为 Winnie 就是惠特尼，
0: 嗯，
1: 在办双年展，嗯、这个美术馆每两年会办一次，他们认为现在的重要的美国艺术，
0: 嗯
1: ，MoMA 可能面对稍微比较全球一点点的概念，但到 Winnie 会看到。美国的艺术，当代艺术、嗯。我朋友就看了，拍一张照片，说：“哎、欸，我这个在你的导览里面看过，就是那个那个 shrine， 所以我就蛮开心的。”这样就想说：“哇，大家
0: 还
1: 记
0: 得，
1: 没错、啊，对啊。”所以当时我面试也，我想要透过这个故事线，就是纽约对这些人的影响，来表达说，这是回应我自己在这边的生活吧、
0: 嗯。
1: 对啊，就跟我也很有关系，就是一个外来人，然后我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蛮有励志的效果，
0: 是，
1: 对啊，
0: 啊，可以感受得出来，其实杨都很认真看待，就是要去。我们上礼拜才有聊到，就是你在申请研究所的过程当中，要整理作品集，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然后要面试 MoMA 这个工作，也是很别出心裁的，就有点像是回应到。上周你有提到你的研究所的老师跟你讲说，艺术其实是一个内自省，或是一个自我发掘，或是一个自我表述的一个方式。所以感觉你也把这件事情有回应在你的艺术工作上头。
1: 对啊，
0: 想要找一些连结来呼应说，哎，这些艺术家还有他们的作品和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对啊，我也会因此觉得。首先蛮疗愈的然后也蛮有成就感，然后我甚至最近开始想要规划跟一个台湾的线上课平台，我想要把这些概念带给大家，因为我在美术馆工作，我看到好多中国啊还有韩国的朋友，或者不管精英，可能社会精英，或者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对艺术感兴趣的旅游团也有，他们很有意思的想要来这边看这些艺术品，尤其韩国超强的，因为像之前 MoMA 只有我一个中文的双语导览，
0: 嗯，
1: 但韩国有九位，
0: 哇，
1: 他们的需求量超大，我实在非常好奇，我就问同事说，哎、欸，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因为其实韩国政府有补助他们的旅游团
0: 啊，
1: 只要旅游团可能来带之后，会有一点点经费上面的，就只要他们团有囊括到文化的行程来逛美术馆，
0: 好有趣哦，
1: 对，所以我就想。哇，大家这么积极，那我能做什么？也可以把这些经验或是知识带给台湾的群众，就不用飞出来，
0: 嗯，
1: 就大老远跑一趟，
0: 真的。
1: 因为很多其实是观念性的东西，你不一定要这么辛苦的跑来这里。那对啊，因为我自己真的得到蛮多启发，然后甚至我会希望我的这个课里面大家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实作创作，
0: 嗯，
1: 对啊，就。从基本的概念开始，生活中实践，不用觉得哦，我要做一个什么艺术品，可是可以沿用这些艺术家对生命的观察来帮助自己看到现在的生活。
0: 嗯、
1: 对，
0: 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尤其我想要就是回到刚才杨他有提到说，其实成为了 MoMA 的导览员之后 ，MoMA 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式的导览的讲稿给这些导览员，全部就是看大家自由发挥，所以变成说好像杨必须要自己去设计，自己去规划一些有趣的主题，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过去你可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出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导览团，想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特别有趣的题材。
1: 有欸，我最受欢迎的是二月的时候
0: 啊。
1: 我会办一个情人节主题因为很多艺术家可能有感情上面特别大方或是有些困扰都有，那很多人会说什么啊，有缪斯啊怎么样的、
0: 嗯、
1: 比如说像
0: 毕卡索
1: 对他登记在案的这些非正式婚姻关系就可能有八九个，对不对？那很多他都是创作的灵感来源，所以比如说猫猫有一件我蛮喜欢的作品，就是他画他的一个金发的情妇，很好认。那甚至大概是就这一位情妇，然后有人会专家们会说1932年代特别多看到这个金发的系列，就是他创作欲最旺盛的年代，然后灵感很多等等的。那还有比如说有艺术家他会把前女友的照片什么剪下来一个眼睛啊，然后放在弹钢琴那种节拍器上面，
0: 什么东西
1: 可以监督他自己创作什么，就很多很奇怪。那这个就大家会很有兴趣。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我有办过找月亮的，就我就特地因为 MoMA 会一直换他们的展品，他们每半年有三分之一的展件会换位置或者会更新，这个我觉得很厉害，因为真的要调动蛮多资源，所以我在中秋节前都会特地再去整馆逛一下。我盯着画面里面哪里有月亮，我就把它回家再找资料，有时候就会看到新的东西，蛮好玩的。对啊，
0: 太有趣了。那其实就变成说可能你实际上有一部分的工作时间就是不停的自己在参观某马的作品咯，因为你也必须要找一些灵感，然后自己去想，哎，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可能可以串起来变成下一个主题。
1: 对，我就是练习说故事，蛮好玩的，所以可能算是这工作的福利之一吧。
0: 嗯，还有些什么样其他的福利吗？我还蛮好奇。
1: 有商店可以打折，而且折扣还蛮多的。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可以之后一起去逛商店。然后有朋友会托我帮忙买家具，因为MoMA他的商店里面是有经典设计家具，就可能一件一两千块美金甚至更贵，然后可以打一些真的很有感的折扣。
0: 哇，
1: 对，
0: 真的。其实我就有听上礼拜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已经知道说我对于当代艺术就是有一些的障碍，始终觉得当代艺术博物馆最好逛的就是他们的
1: 商品礼品部，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啊！因为你就可以带有没有带艺术品回家，被商品化的艺术品回家，那就是美国精神。
0: 是啊，因为我觉得有些可能设计感的东西，可能就可以撇开它是艺不艺术不谈，就是哦，我觉得它很有设计感，或是它很有趣的一些实用价值，就会觉得 OK， 这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可以理解、可以明白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最喜欢逛的真的就是礼品部。
1: 对，因为礼品部买的东西你可以用嘛，你会觉得它有一个实用的价值。然后这个其实我有一个艺术观念是可以来回应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个艺术家他曾经重新赋予艺术一个定义。我们可以想想看美术馆怎么来认定艺术这件事情哦？因为如果以 MoMA 来讲，它成立年代是1929，所以大概快要100年。那当时所认定的艺术跟我们现在认定的艺术可能就不会太一样。那在这里面就会看到说，好，经过这100年，艺术的观念是定义是怎么转变的？尤其在1929年，毕竟美国还是一个很新的国家，它的文化很多都是欧洲这边过来的，来各世界各地，欧洲各地，当然有一些中南美等等。但当时的贵族，比如说 MoMA 的创办人有三位嘛，其中一个是 Rockefeller 太太，其中一个是曾经他老爸担任过美国的内政部长，再一个是美术老师、艺术顾问，在好像是 Pratt 吧，就是教书的，所以他们有一次在。应该是去我很可能以色列还是哪里旅游回来，然后搭船，在船上可能没事干，就聊天说：“哎、欸，我们这么喜欢欧洲艺术啊，要不要？我们都有一些收藏，要不要就成立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来告诉美国社会说什么叫做现代欧洲的现代艺术？”所以 MoMA 的名称是叫 Modern Art。
0: 对，
1: 那这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当下的艺术，他们想要介绍给美国社会，所以。那后面又经历过了什么二战嘛？那二战之后，美国崛起了，对不对？他在世界舞台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他就开始要跟世界说，我们也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不是只有有没有会提供你们军需品，不是只是会丢核弹，对不对？我们也有文化。那什么叫做美国文化呢？是 他们来重新定义。所以我们刚上周就有聊到美国精神有没有大众消费啊，大量生产啊，什么资本啊这一些的。那再来就是到现在，大家可能比较讲什么当代艺术，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名词的转变了。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中会看到的艺术。那MoMA也很有意识的想要扩展他们对艺术的定义，所以。不只是绘画雕塑，他还会收藏影片啊摄影嘛，当然这很基本，还有一些很怪的东西，比如说像直升机、有一架直升机挂在中庭里面十几年了。我以前第一次来纽约玩去看到，我想这什么，为什么要挂在这、然后后来入职之后看他还在这，我想到底我实在太好奇了我一定要介绍他，我要去查一下资料，就发现他是在美国第一个商用，怎么讲？你可以买得到的，大量生产的轻型直升机、比如说我今天有一大块农田，我需要撒
0: 农药，
1: 对啊，撒点东西，然后直升机很方便，我就我可以买来直接领用。那甚至他也有实际上被派去罕战，在一个医疗营里面去可能救难啊救灾、去山间里面运送各种不知道物资等等的。那因为美国在他曾经美国曾经拍过一个电视剧叫 MASH， 应该是 MASH、
0: 就在讲韩战背景的一个战地喜剧，
1: 对，一个医疗营队，然后片头就有这个直升机飞过啊。所以对大家来说，那个剧超长青，我记得拍了十几季，
0: 非常对。
1: 而且以前没有太多选择，以前没有 Netflix， 大家看就差不多那几个节目、所以对美国人来说是有集体记忆的啊，对不对？他们会看到这个东西常常出现，然后至少或许不知道背景，可是认得。那我在介绍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就会问，如果是台湾来的观众，我就说，那你们在这个脉络底下，你觉得台湾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北美馆，是一个生活中大家常接触得到的交通工具。然后，
0: 熊霸掌的三轮车，
1: 你想熊霸掌的，可能还有那种烤地瓜那个推车，
0: 或是那个修纱窗、纱门玻璃
1: 的
0: 那个小卡车。
1: 对啊，还有什么糖炒栗子的那个推车也是，还有我有朋友有观众来讲说垃圾车，然后也有人说是当兵会看到那种德利卡，就是小型的那种。厢型车或发财车都有、就可能水果行你会看到后面载东西这样、所以 MoMA 对艺术的认定其实很广，他们有设计啊建筑，你生活中有文化意义的他们都会包进去。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什么都不丢吗？
3: 妈，快点啦！等一下我要去倒垃圾，不要再翻了。
4: 哎，等一下，这个还很好用呢，为什么要丢掉啊？还有这堆衣服，过季了又没关系，先收起来，以后过几年又流行回来了，到时候又可以穿。
3: 那些又不常穿，而且已经放很久了，以后流行搞不好又不一样。
4: 没关系，你不穿，那留给我穿啊，而且改造一下，又不一样了。
3: 好了啦，不要再留东西了，再堆下去，家里就要爆炸了。
4: 你看这个，是你原本要丢掉的罐子，这个拿来种花刚刚好。还有这个，是你小时候演讲比赛送的纪念品。
3: 这个怎么在这里？我找好久了，好怀念哦。哦，对了，那个我国小六年级收到的交换礼物呢？你还记得在哪里吗？
4: 当然记得啊，等一下我就找出来给你。你看，还有这个跟这个。
5: 你家的妈妈也是这样吗？这个舍不得丢，那个也想留，在她的巧手之下，旧物变成有创意的实用生活用品。下次如果又想找什么古董啊老东西，就问这位物尽其用、勤俭持家的什么都不丢妈吧。

0: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7: 让你生活
6: 更安心。
8: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9: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10: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11: Classical FM 97.7。
12: 学好一项技艺需要无数次的练习，就像演奏古典乐是对细节的极致坚持。我是明台高中董事长林成峰，感谢古典音乐台30年来把传递经典这件事做到最好，也愿这份美好在时光中历久弥新。
1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3: 欢迎回到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
14: 我是杨。
3: 可是你对艺术的定义越广，不就越可能涵盖到一些可能让你觉得有点傻眼的东西？你自己在 MoMA 有没有看到什么会让你也都觉得啊，这样也可以的艺术作品？
14: 超多很怪啊，像有一件作品是有一次就也是一样在地毯式的搜索，就看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概3米长的展柜，比较细长型的展柜，可能3米乘50公分左右，然后里面就放了5个纸袋，立起来的纸袋，那种 brown paper bag，
3: 所以它展示的东西就是纸袋，
14: 就是那5个纸袋。我就想说，这也可以哦，我就去看了一下旁边的说明牌。那他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纸袋被发明之前，你想象如果你是一个 bodega， 就是这种路边便利商店的收银员，那你要装东西，其实是要2只手把一个信封型的纸袋撑开，然后你就很不方便，你要一手撑着纸袋，然后一手塞东西，那你就很难找钱啊干什么。但这个直立式的平板的纸袋，有 bottom 的纸袋被发明了之后呢，这个收银员的双手就被解放了，所以他可以把袋子立在那，然后丢东西进去很快，所以增加了有没有我们现代生活的效率，
3: 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14: 伟大的发明艺术这是艺术。然后还有有一个蛮特别的作品是一个意大利艺术家，他去买了90个鲔鱼罐头，那种习惯吧。那他作品的标签，他把那个罐头外面的标签写成 artist shit， 就是艺术家的排泄物。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说，小时候他做作品的时候，老爸就跟他开玩笑，有点呛他说：“你的艺术品是 piece of shit， 就你都是在乱搞，你就是在做狗屁。”对。 那他后来就真的就做了九十罐的狗屁这样。那至于里面装什么，我没有去考究啊，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人真的把它打开。我不知道如果看到尾鱼会不会很失望，或者是希望有它是其他东西。那这其实他艺术家本人有一个很强的讽刺的概念在里面，因为他要想到他当时销售的方式，因为这些作品是提供收藏的，他的定价呢就是一罐八盎司，大概可能200克左右的罐头，小小的。它的定价是依照当天的八盎司黄金价格。那当时我后来就查资料，就现在蛮多人买的，然后美术馆收藏。那我就查资料，我有点忘记年份了。我今天来之前应该先看一下，但是那时候大概一罐是30几块美金，嗯，3637之类的。那几年前呢，这一系列的作品，其中一罐登上了拍卖公司，后来得到的价格是10几万英镑。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投资，有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哦。但要经过蛮长时间，然后你要有开放的角度去接受你买了一罐石，然后回来变炒鬼。所以他很顺利的玩弄了这个系统。嗯，对啊。
3: 但其实就因为听你做这样的分享，然后知道说，哎，就是这个艺术家有这样子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至少会觉得说，哎，他确实是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去表达一些什么。比较起来，像前几年不是有一个什么用那个封箱贴纸贴在墙壁上的香蕉，
14: 哦，对，
3: 也是拍卖天价，然后得标的那个藏家获得了这个香蕉之后，他不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撕下来，然后就把它吃掉？
14: 对，
3: 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代艺术会让人家觉得啊，什么鬼？
14: 对啊，
3: 就是这样也可以哦、喔。
14: 对啊，他首先就是单纯从这件事来讲的话，这个艺术家本人他的创作系列都一直在讽刺失败。或者是有点类似，他一开始其实在展现很多系统失灵的成分，比如
3: 说这个香蕉艺术家，
14: 对，做香蕉的这个本人，他也是刚好也是意大利人。
3: 意大利人真的都有些奇妙的天马行空的想法。
14: 他有一件作品早年比较出名，是他做了一个教宗的雕像，但是他倒在地上，然后旁边放了一个陨石，有点类似在说有没有
3: 你
14: 对，但你又是最高权位、最高位置的这个神的
3: 宗教代表
14: 、可是你还是逃不过这个
3: 天灾。
14: 对，那他还有一件作品是，他后来慢慢转向更多在讽刺美国文化，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双子星大楼的雕，也是雕塑品，然后中间就是飞机卡一半，那楼没有垮，然后全黑的，很多讨论的空间啦。那我有一次看过他在纽约，在 Chelsea 这边一个画廊办的展览，也不久前，2年左右吧。一进去看到，就是那画廊空间非常大，墙上就摆了可能一层楼高的这种铝板嘛，人金属的板子，好大一片，可能好大，大概四五张拼在一起，很大。那上面都是弹孔，他就是真的拿子弹去射那个，对，射那个板子，然后这是他的艺术品。同时现场还有一个面对着这个板子但是背对着观众的雕像，是一个有点像 homeless 的人躺在公园的椅子上。那你走近看会发现他的正面看，你会发现他的裤子没有穿好，然后是在有流出一些水这样子。
3: OK，
14: 所以他就是在透过他的艺术来讽刺美国文化，就是你们社会上面有这么多的问题，但同时大家又会买单。然后因为香蕉这个事情，他也主张的是他卖的是一个观念，他不是卖那一根香蕉，有没有？所以买单的人就会买单。然后很多因为得标的是一个企业家嘛，他也可以借此宣传他的经济实力啊。他是我记得是一个区块链的创办人，区块链交易所创办人。
3: 你说我钱多到就是来买一根香蕉。
14: 对啊，对啊，对他的形象等等，所以就看大家怎么用这个系统嘛。就系统在这边，很多参与者，大家会找到他们玩游戏的方式。
3: 你刚刚讲这个意大利艺术家的一些创作，有的时候可能好像为了要争辩一些时事，会故意去找一些，或者应该说故意用一些比较争议的方式做一个呈现。但我就觉得还蛮妙的，因为尤其像很多其他的艺术领域涉及到一些太争议的题材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大家所谓的 cancel 嘛，就包含像近年在美国就是脱口秀的喜剧演员，就是这些 improv 的演员，他们有的时候开玩笑的一些题材可能涉及到种族啊，或者是性向的时候，或者是性别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家拿来做文章，然后被人家就说 cancel 我们不买单。
14: 对，
3: 但我怎么觉得好像艺术家没有这样子的困扰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耶。比方说像毕卡索，好多年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些就是恋童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情节，或者是他本身也是一个蛮具争议性的，人品上是一个蛮具争议性的一位艺术家，可是丝毫不影响他的作品的价值，大家依然买单。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在这个以各种艺术表演的领域当中，偏偏就是这种艺术创作家，就是画画的人，或者是做雕塑的人，或者是做当代艺术的这些创作者，好像是有什么样子不为人言的金钟罩啊、铁布衫吗？就不会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很夸张、很争议，然后很逾矩的一些行动或是表现，被人家就 cancel 掉？
14: 嗯，这一题我觉得蛮难的。然后
3: 会不会是因为太小众了？就是大家
14: 其实没什么人注意啊，
3: 注意这些画家，所以
14: 就对。我觉得这有可能，然后我会，如果讨论 cancel 文化本身，我会感觉到现在好像又有一个新的转向，大家来检讨 cancel 文化。
3: 嗯哼，
14: 就是毕竟如果这里很是一个很强调民主的地方，就是当然有一些基本的
3: 线，不同的声音，
14: 对，就是可以讨论，本来就是会有大家的想法是会不一样的。
3: 嗯，
14: 那被 cancel 的人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再走出新的路也是一个挑战。我有一些蛮喜欢的，基本上我两个蛮喜欢的那个 stand-up comedian 都被 cancel。
3: 嗯哼，
14: 但是他们又都回到 Madison Square Garden 去办专场。我都觉得哎、欸，那好像群众还是在，可能这些烧到的部分当然蛮广，可是还是有很多不发声的人是在支持、嗯、
3: 其实觉得是 OK 的。
14: 对啊，然后如果再回到毕卡索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可能也是三五年前吧，在 Brooklyn Museum 就有办过一个类似这样子的议题，在说毕卡索他就是 OK， 他对当然艺术很好，那有没有可以来另外来检讨他的部分，然后是不是有一些艺术家其实跟他一样好或是超越他的，
3: 嗯，
14: 然后甚至他们因为不是男性所以没有被注意到、嗯、对啊，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美国这边好玩是各种声音都可以有吧，对啊、嗯、那大家怎么样去产生自己的影响力。对啊，
3: 那我也想知道，因为杨花很多时间自己要去寻宝，在 MoMA 里头找新的灵感，然后刚也听到你说 MoMA 还蛮常会换新的作品进来的，那不知道你应该第一个是你自己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一些艺术创作者会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的，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在 MoMA 这样的环境有这样子的一个 access，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资源可以常常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可能你自己都不认识的新的，也不是新的，就是可能之前还不认识这个艺术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没有也因此在你这个寻宝寻找灵感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哎、欸，我没有听过这个艺术家，可是他的作品有很让我感动？
14: 有，我有因此认识一个泰国的艺术家，
3: 嗯，
14: 如果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BUNMA， 就 BUNMA，
3: 嗯，
14: 他有点，他算是在泰国，他已经 走掉了，2000年的时候走了。那他在泰国是大家会认定蛮重要的当代艺术家。我在 MoMA 的时候，当时有呈现一件作品，是一整个展间都给他。那里面是你还没进到展间里，光靠近的时候，你就会闻到他的作品其实是有味道的。他那个香味是有点类似中药材，他用很多的中药材去做成了串珠
3: 吗？哦、oh, ，OK，
14: 对，他是做立体的， oh. 立体的算雕塑吧，installation 装置艺术。他很有意思，因为他太太生病的关系，他开始接触了传统的泰式药，因为可能那个病好像他从西医这边找不到解方，嗯，所以开始从自己的文化里面去找更多泰式的传统药材。很多植物性的，所以他就把这些植物性打碎啊等等的，加一点蜂蜜揉成小小像佛珠的大小，然后串起来，然后用这个串珠盖了一栋类似房子的建筑，它的那个剪影的造型很像一个庙宇吧，可以这么说。所以他那一件叫做 House of Hope， 他说生病的人，对生病的人会希望会要在生活中找到希望，那他想把这一段心情透过这个方式呈现出来，而且像这个串珠，因为它是垂直的，可能也有大概一层楼高这么长的串珠，一颗一颗的嘛。他说那个感觉很像他小时候看到雨落下的感觉，他躺在草地上看着雨从上面落下来，他感觉被刷新了，有对生命感到希望。然后因为那个珠子本身，我刚提到是中药材，所以。有些药甚至是你闻味道可以帮助，就可能提神啊、醒脑，帮助你的肠胃，所以非常有疗效。对，我有
3: 实质的疗愈。
14: 我有一次要
3: 心灵的疗愈。
14: 对，那我有一次带导览的前一天跟朋友出去玩太晚，然后隔天超级宿醉，我说不行，我就在那边
3: 闻一下，
14: 去闻一下，我就好很多，我觉得超好笑。那。所以我因此认识这个艺术家，然后也会带大家特别去绕这件作品当做这个终点，然后给大家一点祝福啊等等的。那件作品后来展览的时间到了就撤掉，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MoMA 他们有，我很难想他们怎么保存了、啊。对，大家如果上网搜寻一下，就是这个 Bunma BUNMA， 然后 House of Hope。
3: 太有趣了。杨之前有提到说，其实。纽约的 MoMA 很大一部分其实有收藏了还蛮多，可以说是美国新移民这样子的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又或者是其实所谓的美国当代艺术，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外国来的艺术家，他可能是战后逃难到美国，或者是因为什么样其他的缘故有一个美国梦，然后等于成为了美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养分之一哦。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你怎么看纽约这个城市之于艺术家的关系哦？就是为什么好像纽约会可能像一个磁铁一样，会总是能够吸引很多。有艺术梦或是有一些艺术才华的人会想要来聚集到这个城市当中，你觉得这个城市可以带给艺术家一些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化学作用呢？
14: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城市当然有它原本的社会架构，可是基本上你每个人要做什么不会被限制，它不会有人来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所以对于追求自由表达这件事情的艺术家来说，会是一个蛮好的地方，他可以试。但是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说，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我今天才跟一个经营画廊的朋友聊这件事情，因为曾经纽约是破产过的，大概在1970年代，然后现在很多大家所谓公认最，比如我们刚提到 Keith Haring 啊等等的，他们是在80年代被认得的。因为当时纽约这边的条件让他们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就你可能随便找一个房子没多少钱，对不对？然后到处就是有一个没有人的房子，你可以进去里面办点展览，然后没有太多规范啊，生活是可以稍微比较容易 cover 过去你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开放跟实验的精神吧。那以现在来说，其实难度蛮高的。
3: 嗯，
14: 可能在这边会，当然你有很多很好的资源可以去学习啊，认识到特别的重要的策展人、艺术家等等的很多事情在这边发生。但同时也跟朋友聊到，好像现在或许柏林是一个蛮好的着眼点，就是大家会去那边，生活成本相对来说更有余裕可以去做创作。对啊，那我自己蛮喜欢，我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来纽约第一年就住在 Queens 嘛，
3: 嗯，
14: 然后搭七号线的地铁进城，就会看到那个 PS1 的墙上有一个很大的
3: MoMA 的分馆，
14: 对 ，MoMA PS1 的分馆，路过的时候会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字体写的 Artists Make New York， 就是是艺术家造成的，纽约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那过去这几十年来或许这样，那现在看我觉得好像蛮难的，对啊。
3: 就是逐步有点，尤其像是都市的市生化，然后居住成本太高，真的是会把艺术家都赶跑。
14: 对啊，
3: 就已经其实纽约市很多不同的聚落的演化，也是跟着艺术家他们的迁移来造就有特色的一些社区。
14: 啊、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来纽约？
3: 就是因为工作机会吧，可是同时那个时候也是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种如果能够在纽约活得下去的话，就是有一点了不起这样。
14: 嗯，
3: 就是那是一个真的能够测试说你是不是可以在国外混得下去。
14: 对，
3: 在别的城市可能要混得下去的难度相对低一些。
14: 对，
3: 所以确实有一点抱着这样子的心态，想说啊，有这个机会就应该要好好把握一下。
14: 现在挑战成功了，
3: 挑战成功。
14: 哎、欸，真的很累哎、欸，我觉得好累了。
3: 哇，那最后其实我问啊，每一个来上纽约梦台湾魂的来宾同样的一个问题哦，因为真的是纽约居大不易，所以会很好奇想知道说杨你的在纽约的一个 perfect day 会长什么样子呢？
14: 我的 perfect day 在纽约，我有几件喜欢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串联在一起。就我很喜欢散步，
3: 嗯，
14: 而且是走很久的，可能走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这样，所以找一个天气好的早上或下午就是去走路。我喜欢在各个街区走，
3: 嗯，
14: 因为大家的氛围还蛮不一样。然后我最近感觉有台湾的朋友来让我特别开心，因为 会感觉到跟过去有一些新的又重新连接。然后
3: 嗯，
14: 因为大家可能是第一次来或者对纽约没那么熟，也帮助我又重新用新的角度看到，
3: 那个观光客的眼光。
14: 对啊对啊，
3: 我看这个城市，
14: 我来纽约六年多吧，我前几天朋友来玩，我才第一次去 Summit， 我想说哇，哎、欸，这里还真的不错，然后他们就超喜欢，
3: 因为很观光客的行程呢、啊，
14: 自己不会去，那我就觉得哦，这个体验很好。然后他认为，因为他也其实旅游过蛮多地方，他对于纽约的夜景是高度赞赏，有让我重新更 appreciate 这个城市。他又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说 OK， 谢谢，我来对，然后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就也提升一下，这样子，对啊，
3: 嗯、
14: 可能跟老朋友连结吧，然后出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对啊，然后找点生活灵感，
3: 嗯，对，听起来很棒。好、哦，今天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杨，真的有聊不完的跟艺术有关的有趣的故事，感觉再讲个三集可能都可以讲下去，但希望听众朋友有透过杨的分享，对于艺术赏析或是对于去博物馆走走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抗拒，至少我觉得我会蛮好奇想要去 MoMA 看一下，上次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间，所以很谢谢杨来上节目。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可能你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那个线上课程可能还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14: 对对对，
3: 所以等到推出来的时候也会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咯。
14: 对啊，就其实上网搜寻一下我的名字就许之阳，反正 Instagram 什么都会跳出来 follow 一下、嗯、我一定都会分享。对啊、
3: 嗯、
14: 如果之后课程完成，因为真的要花一段时间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可能也会有更多新的想法。
3: 非常期待。
14: 对啊，谢谢哦。
3: 那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杨，
14: 谢谢大家，拜拜。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3: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只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4: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5: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6: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7: 荣耀90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5: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7: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6: 新民90梦想起航，
7: 04-2233-4105转6520，
5: 04-2233-4105转6520。
8: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9: 什么礼物啊？
8: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9: 敢不太贵？
8: 没，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9: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6: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给你有够顺啊！
10: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1: 现在是下午6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 什么礼物啊？
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 敢不太贵？
0: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扎上去。
1: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3: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4: 真心喜欢建筑采接棒，雅欣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5: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4: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 刻进骨子里。
5: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
6: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4: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7: 你听喂听损正在接近中。
8: 戴耳机听音乐，总是习惯把音量开到最大。路上开车，车内音响媲美演唱会，连外面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7: 听力损失跟近视一样有轻重程度，只是微听损很容易被忽视。提醒你，使用耳机及音响设备，音量不得大于最高输出的60%。每连续使用耳机一小时，就必须稍作休息。保护听力，让我们从微小细节做起。倾听，重视每一个声音。40多年来，在电声领域不断钻研创新。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9: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10: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饲，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11: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2: Classical FM 97.7.

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4: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5: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0: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6: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7: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8: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9: 现在是晚上7点。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每一次消费都在支持永续与节能。艾格先生，你们如何兼顾品质和环境保护呢？
3: 艾格从原物料生产、销售到废弃，坚持落实 ESG 和 SDGs， 是欧洲第一家取得 EPD 认证的木质材料制造商哦。
4: 现在跨国企业这么多，艾格要怎么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呢？
3: 源自奥地利的艾格，足迹遍布22个国家，串成一条永续供应链，让森林与产业携手共好。
5: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艾格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艾格，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微左开发，0800-202-889。
6: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7: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8: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9: Classical FM 97.7。
10: 上帝乐意对我们说话，而音乐就是其中一种。感谢古典音乐台，曾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撒下信仰与福音的种子。我是旌旗教会主任牧师蔡金梅，祝福30岁的古典音乐台持续让美、真实与盼望在乐音中传递到地极。
1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拨洽0976-638-128，好好生活，好好圆管。
1: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2: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饲，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3: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911年，蒙娜丽莎在罗浮宫被人盗走，彼得洛西卡在巴黎首演。2年后，蒙娜丽莎终于找回。同一年，史特拉文斯基的另一巨作《春之祭》恰巧又在巴黎首演。这一切的巧合，都是微笑惹的祸，还是达文西1.618的完美密码？启蒙从聆听开始，音乐达文西。

0: 欢迎在周末晚间收听音乐达文西，我是吴嘉恒。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音乐，我想不用介绍曲名，大家也知道，这应该是巴哈的音乐哦。那没有错，这是从璀璨巴赫这个专辑选出来的。而这个专辑其实是由台北市内合唱团来演唱，我想可能听众朋友觉得哇，这听起来好像觉得要猜的话可能会觉得是外国的演奏团体啊，演唱团体。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一方面介绍这个专辑，二方面我们也邀请到这个专辑的算是企划经理郑医生老师，这合唱指挥来节目里面。那我们欢迎医生老师。
1: 哎，嘉恒老师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这个专辑发行到现在，你有接到什么人的惊讶吗？说哇，这个感觉好像是什么外国的团体唱的。
1: 的确哦，这个专辑在录音的时候，我们是跟一群从欧洲来的古乐家一起演出。
0: 但是合唱团的部分，
1: 合唱团的部分是就是台北市内合唱团。
0: 那独唱的话呢，
1: 独唱有四位，就是女高音、女中音，然后男高音、男中音。这四位独唱家也是从欧洲过来。也有趣的是，他们不只唱独唱，他们就依循了那个教会的传统，他也唱合唱。那所以对台北市内合唱团的歌手来说，我们很兴奋，就是我们可能古乐这里，你看那个这些你在电视上或是 YouTube 你常常看到他们的这些面孔，然后他就站在你旁边，然后跟你一起呼吸。然后那个团员都说哇，那个密集在练唱的时候，他们每天这样练，然后你感觉到说他有在听你呼吸，你也在听他呼吸，大家互相抛球的那个过程是非常过瘾的。
0: 是，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往来啊，要联系啊，都是非常的容易啊。但是毕竟要促成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合作计划，我想不是打几个电话、写几个信就可以完成。我们当然在之前节目里面，我记得那时候是提到说，有这个录音的计划，那时候也请医生老师来介绍过。不过在那个时候到后来实际在执行，我想中间一定也经过蛮多的不为人知的过程吧。
1: 对，很辛苦哦。但是整个时程大概延后了半年，大概有拉长，就是延迟了半年。
0: 延迟的原因是？
1: 延迟的原因其实做比较多的部分是在后制上面，是在后制跟还有跟法国的这个，因为这张唱片我们是在法国发行，是法国的公司帮我们做，然后所以跟他们在书信往来部分，反而这个部分书信往来是真的多。
0: 所以他们在后制的时候，你们是到法国去吗？或者是就是交由他们来处理？
1: 我们不用，就是要给他们来处理。但是我去年有飞一趟巴黎，那就是刚好也有一些事情，然后顺道就去拜访唱片公司。我们就很多事情就当面谈，其实是最快。那因为他这一张在巴黎，就是唱片公司在巴黎，然后是法国的唱片帮我们发行，所以他唱片公司可以帮我们去送到一些比较知名的网站啦、音乐评论的杂志啦。那比如说法国我们回答所有那个金音叉奖 Delphine， 还有英国的流行机杂志，那他们都会有我们去听，然后会写一些意见评论。那对于台湾的团队来说，这个也蛮有趣的经验。
0: 是因为我想这样的这个经验，就是它不仅是说一个跨国有距离的差距，我想这个整个文化来讲，常常跟不同文化做事习惯跟概念不一样，那每一个团体又不一样，那每个个人的作风当然也不一样。其实之前我也听过，就是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提到说，跟国外签约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在签约之前要求非常非常多，有时候那个要求用传真来传的时候，两三张的要求，那但是呢，把这些东西谈定之后，签约之后就非常容易，因为一切就是按合约来走。但是反而呢，我那位朋友就提到说，跟台湾的音乐家是签约容易，但是呢，签完之后，比如说签约这上面怎么规定你都没仔细看，
1: 对，
0: 反正就大笔一签啊，没关系啊，这个就签。签完之后，他可能有一些要求是不在合约上面的规范，或者是违反合约的规范。
1: 是，
0: 但是可能他觉得我不管啊，我签约，可是我也不想要按照合约走，所以反而是签约容易，但是之后的合作非常困难。
1: 是的啊，我们因为这张唱片是去年发行。那么我们在计划这边，这整个计划是个三年一个计划。那这三年计划的最后一里路就是这张唱片了。我们就从合唱团开始 接触，去邀请欧洲的音乐家来到台湾。
0: 可邀请的这个过程顺利吗？比如说他们有很多要求，哎，我们不吃什么吃什么，我们需要怎样被对待等等。哦，
1: 这个其实还好，这些还好。我必须要说，这些古乐家他们就很像学者们一样，就跟他们排练很有趣。我们台湾，在台湾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哎，乐团或者是内乐有指挥的话，那么以指挥为主。哦，那但是在这一场里面，他的韩泰家族的这个指挥，他是个大键琴家，指挥是个大键琴家。那可是欧洲很好奇，他说：“哇，皮耶韩泰老师要指挥啦！”那样子哦，他很多相片的评论是这样子写，他们非常的好奇，
0: 是
1: 这样。那但是他们所有的古乐家、古乐的这些音乐家，他们都是读书、读文献，然后去思考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大概在想什么，那所以那个时代的诠释方大概会是什么，那会是什么，然后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做法，他们就会拿来讨论。
0: 可是在跟你们排练的时候，他需要把这些解释清楚吗？还是说那等于说你们就开一个 seminar， 大家先在练唱，先讨论 一天再说。
1: 那个时代刚开始初期的话，他那个乐器没有那么先进，那么很多的部分它必须是跟人声是在一起的，你在人声找得到一个声部，你就在能够在乐器找到那个声部的。他们发现哎，怎么我拉的或吹的跟声部不一样，他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就会看哎，是哪边没有对齐。
0: 可是那这样没有对齐应该是乐谱的问题啊，就乐谱记载你们的合唱人声的谱跟乐器的谱是不一样，
1: 所以他们都要我们千万不要去买 edit 已经编辑好的版本，就是你先下载最原始，就是没有任何的编辑的那些 IMS 笔记本上没有版权的那个没毛问题，因为都是历史的东西，然后老师们再来告诉我们哪边他要什么，他怎么分句，主要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把句子分开。
0: 哇，那这样好像在排练的前期工作非常多。
1: 很多，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也请了两个老师来，哦，然后先带我们做工作坊。这位老师其实他就是我们的男中音独唱的那个 Matthias。Matthias 他在以前的东德，他是拿巴赫奖，读书的时候就拿了巴赫奖的独唱，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做巴哈，但也是以在欧洲也是以他的巴哈闻名。他来到台湾，其实他一直教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语气，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在这里分句，这为什么不在那里分句，那他都会告诉你说是什么样子，就真的是一个学习，这三年是个学习之旅。那 Matthias 带我们做了工作坊之后，音乐家才来，然后指挥才来，我们就开始跟乐团跟音乐家们排练。如果需要对齐的声部很多，那我们就先用管风琴，然后只听快乐，然后只听乐团，那我们就记哪边要统一起来，这样子。
0: 所以这些声乐家等于说他的母语就是德文，然后他整个的学养、他的生活、他的所思所想可能都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所以他们来接触的台湾的声乐家或者是合唱团，他们怎么看呢？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去教一群法国人刮戏，你可能就不会抱太大的期望，你觉得说哎，他们一定那个发音可能也不太了解啊，然后可能各方面的这个要调的东西很多，你不一定会抱很高的期望。所以这一些国外的声乐家对于台北市合唱团是抱持什么样的期望？
1: 其实对于 Matthias 来说，他觉得我们准备的还不错，然后他觉得很让他惊讶，他惊讶，他觉得哇。
0: 那所以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们16个歌手，台北市合唱团有40位歌手，
0: 先挑了16位，
1: 从中间挑了16位出来。那么这16位
0: 按照什么标准来挑呢？愿意被抄的，
1: 对，愿意被抄的。因为其实录音很辛苦哦，然后我们那时候这一套曲目除了录音之外，在卧云录音，我们还在卧云开音乐会，然后在南港开音乐会，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开音乐会，很多个行程，然后在两个礼拜里面完成。那他们那几个两个礼拜是非常蛮忙碌，但是这套曲目就练习的时候，你可以让德国的老师跟你说：“哎，其实你准备的不错，然后这边注意一下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办法，那个是我们德文的文化。”那这个是一个，
0: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也蛮难的耶。
1: 是可以的，因为他其实基本上有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们在当初提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不可行的，就是说跨文化，然后跨越地域文化，然后没有发语权，或者是没有办法贴近那个诠释的话，那如果是这个东西不可行的话，那当初这些欧洲的音乐家他们就不会来了， 因为
0: 所以他们也等于评估过，那他听过你们很多录音，他们在判断说，
1: 有在三年四年前在 lockdown 的时候，在三级警戒，我跟陈义芬老师、哦、他先生就是 Mark Hantai， 是个长笛，他们之前是古长笛家，然后在巴塞尔教古长笛。我跟义芬老师很久就认识，也因为他就认识了 Mark Hantai 老师。那么跟他们提起这个 idea 的时候，那他说，哎，那我要找我弟弟大建琴来。那他们这个法兰西古乐团其实里面很多好手、哦、大家都是几乎都是我们学院的同事，他们很乐意来，因为对他们来说，把他们所知道的古乐，把他们所知道的音乐在不同的地方分享给大家听，是他们的一生毕生的直至。他们为什么会走上古乐这条路，他们其实一开始他们也是学钢琴，一直学当代现代的长笛，可是学着学着他可能哪一天碰到了木笛，碰到了古代的这些长笛，他突然有了兴趣，就一路就往那边走去了。所以这些音乐家都是一种学者型的音乐家。
0: 这个里面但背后是有很多的知识，然后他们要怀抱的使命跟热情。可是也要问一个好奇的台湾人很喜欢问这样的一个合作，一方面它涉及到距离，也涉及到蛮长这个时间，那找这样的国际合作应该要花蛮多钱的吧？
1: 的确是。好，那个我都是这样打比方哦，台北室内合唱团一年的预算规模大概是1300万，这一个三年的计划总total加起来就差不多快要将近1100万了。
0: 哇，
1: 三年计划，对，所以一开始有法国的声乐家第一年带我们从文艺复兴的末期，然后唱到巴洛克的初期，我们专注在这个转变，就是专注转变期，风格在改变的时候，旧的还没走，新的已经出现了，然后开始有和弦，开始有一些怪音这样子，开始有巴索卡尼，开始有数字低音，开始有乐器。那这一段改变其实因为台北室内合唱团之前都只唱文艺复兴，对，没有唱巴洛克，很少唱巴洛克。那所以我们这次想说，我们就慢慢的从我们文艺复兴往前踏一步，半步也好，就去探究什么是这个风格转变是什么样子。那个风格就很精彩，就会有法国的声乐家来跟我们开课，跟我们一起开音乐会，他变我们的 coach。那第二年就是德国老师来帮我们开巴哈的工作坊，然后我们就好先排练好交给德国老师，然后我们用一个礼拜开工作坊，然后我们再自己练，然后再来就是欧洲的音乐家来了，那他来，然后那个指挥就要来验收了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么长的一个计划，而且刚刚说他的预算规模就是千万，那这是支出的部分、那这个所谓的收支平衡，你一定是要有比如说来自于有人的赞助啊，或者你们年度的预算啊，或者是有某些政府或民间的补助啊，或者是音乐会收入，或者是 CD 收入，所以这部分你们怎么达到一个财务的平衡？
1: 我们当初这个计划要成，其实要谢谢国文艺会，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支持。那国艺会它有一个跨年度的表演艺术的国际发展专案，这个发展专案我们当初这个专案拿了250万的资金费，都给他三年。
0: 哇，所以这已经补掉了四分之一
1: 啊！对，哦，然后提供，那我们自己在从1100万降到800，就是哎，哪些东西是可以合理的被 reduce， 然后就 size down 的 size down 的这些预算，让它变得更合理。哦，就我们所要的，然后有银行的赞助，然后有场地。像我们为什么在雾云录音？那因为雾云他买了第一场我们在高雄的节目，在把买，
0: 所以录音是在大厅还是小厅？
1: 就在大厅。然后我们跟他讲说，好不好？我们既然都到高雄来看音乐会了，你可不可以看看隔两天逛大的音乐厅有没有档期？那因为蛮早就谈了，他就说可以。
0: 然后就让你们来用，
1: 对，你们就来录吧。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蛮好的。当然这个东西就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说你也可以回到一个纯粹商业机制，你们要另外用，好，我们价目表摊出来，你们要怎么用我们怎么收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好的场地啊，除了我们透过视觉上面觉得哇这个厅好漂亮，它透过听觉，那么透过听觉的话当然就是现场的音乐会之外，其实就是录音、那当然最近还有包括那徐雅英这位声学专家他纪录片的问世，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魏武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1: 是，因为我们刚刚跟他提 proposal 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仅说官方说我们不是把欧洲的音乐家请来台湾， 然后烟火放一次没有了。那我
0: 们对放烟火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少做就最好
1: 对，那但是因为他们来，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跟我们录音，那录音因为我们不想再拉回来台北然后再录音，这是舟车劳顿，那我们既然都已经住到高雄了，
0: 对啊，所以这是一个蛮棒的安排，也很有说服力，而且我相信魏武营接受这样的安排也是觉得，哎，这个录音事实上就是把魏武营
1: 的这个声音交出去，
0: 对这个优点把它保存下来，而且透过 CD 的方式来传递出来，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录音
1: 就是
0: 在
1: 魏
0: 武营
1: 的录音，对。那我这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台湾巡演的这几场里面，那在魏武营我真的可以看听到那个一颗一颗干干净净的16分音符，那啪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干干净净的，然后
0: 就不会因为残响就会让它变糊掉，
1: 没有糊，
0: 但也不会太干到，
1: 不会，就非常的有趣，就觉得哇，那个真的
0: 粒粒分明，这样
1: 对，这颗粒分明，然后这样啪啪啪干干净净的这样。
0: 不过能够颗粒分明，我想不仅是现场的声响啦，最重要的是乐团本身，因为在这个徐雅音老师这个纪录片里面，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一段那个简文斌老师就说，他说魏武营的场地这个优秀的声响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就是你很强的话，那你的优点就被放大，可是你很弱的话，你的缺点不好意思也会同样
1: 放
0: 大
1: 对，它就是让你的声响被真实的呈现，而且是被放大的呈现，这样子那就都会真的好得很好，然后会很成糟，就是他不就会听得到，哇，那个层次是这样子摆，
0: 对啊，所以我想我们刚开始听到这个音乐，可能经过这样讲，大家可能哇，对对，刚刚这个音乐我好像没仔细听啊，那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会听一段音乐，然后呢，在广告之后，我们会再请医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在《璀璨巴赫》这个专辑的录制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仍然是巴赫的 BWV 137号的
1: 第5乐章
0: 的圣咏。
1: 的圣咏。

0: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0: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农村香低基因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
0: 哦、听起来很健康哎。
1: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我是昆凌，我是农村香代言人。
2: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3: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4: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5: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6: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7: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6: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7: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8: 美得让人心动。
2: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7: 遇见浮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9: 客家早已没有主客之分，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聆听日常里的客家风情，在音乐里与生活对话。客家歌谣唱出时代的背景，演奏我们的文化。
10: 山歌一唱，心花开。客家歌谣管弦乐专辑传承永恒经典，文化珍藏价1550，订购专线04-2260-3977，或上古典音乐台网站查询。
11: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12: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11: 嗯，那我去另一间。
12: 嗯。唉，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11: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12: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11: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12: 老婆，我想说。
6: 我也正想说。
13: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2: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 Time 时光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4: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5: ，Classical FM 97.7。

0: 刚才我们听到音乐是用璀璨巴赫这个专辑里面所选出来的巴赫的作品 BWV107。 在今天我们邀请的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企划经理郑医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当然我想所有的音乐我们从音乐里面就可以听到，从 CD 里面就可以听到，但是呢很多在音乐的外面或背后的事情还有那个辛酸跟困难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那特别是听到像这样的一个专辑演出演唱的水准是相当优秀，那录音的水准也非常的棒，那问题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层次？那刚才医生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事实上是一个长达三年的计划，所以它不是一个急救章，说、哎、我们想到这样的想法，好，我们今年之内完成、啊、赶快去找钱去那动员一下，然后这样烟火一放，放完之后就有时候就没了。
1: 没有了、嗯、对，因为这个对于室内来说，这一个三年半的旅程有点。
0: 有没有人中间退出啊？会觉得、
1: 不能了，不可以，
0: 不可以、哦。
1: 对呀、啊，因为这个当初你申请的国艺会，
0: 不是我说你们团员是不是一半说、啊、
1: 哦，会
0: 当然，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小以大意喽。
0: 可有时候不一定是主观意愿的问题啊，比如说、我的身体不好啦，或者家里有些什么状况啊。嗯，
1: 第一年比较有大家还不太适应。知道这个璀璨巴赫这一张专辑的巡演音乐会跟录音的时候，其实。因为特别是挑了16个人出来，所以
0: 没有挑预备团员，比如说16个你挑20个，然后
1: 有啊，但我们挑了18个，嘿，然后这是至终我们还是用了16个正选。无论如何，就是说台北室内合唱团大部分的这一批16个人里面有蛮多是专职是声乐主修的歌手，那他们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0: 非常认真的，
1: 非常认真，然后他们很与有荣焉的。因为他
0: 真的、啊、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是没这个能力，不然的话能够参与会觉得说能够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是跟世界一流的这方面的音乐家合作，那个是真的是人生值得记忆 的
1: 非常值得纪念。然后你旁边就是站着那个古乐的明星，对，那
0: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什么片刻说你们达不到那个这些国外古乐家，毕竟那就是他们的文化嘛、嗯、他们来要求，哎，好，你这个层次做得到，那我再多要求一点、嗯、总一个会到一个程度说、你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我要做的事情。
1: 当然是有，当然是有，就是说我们跟Matthias 就是那个 coach 在我们做工作坊的那个德国男中音有跟他聊过，到底我们就工作坊完之后，然后还有演讲，就讲座都做完了，他回德国的前一天，那我们就跟他吃个饭，就说老师你觉得我们到底唱的，那他说其实是真的还不错。
0: 你们是有给他灌酒让他说吐真言这样？
1: 他不喝酒啊。他就说以声音跟准备来说你们准备得很认真非常好，那但是在一些字母音的刻画上面，然后
0: 愧靠、
1: 就是、那个真的是没办法，所以那也是说我来的价值。但是他上一趟他记得说，哎，三五年前他也去过日本做同样的事情，去教日本的合唱团。
0: 那结果呢？
1: 那他觉得说，哦，还是有差，这样子。
0: 差别是？
1: 他差别是就是咬字的发音，
0: 就是每个地方，比如日文的母语跟中文母语是不一样的。
1: 是，然后日文的那母音会稍微再更不特别了。但是日本是亚洲最发展的最好的，发展古乐的最发展最好的是日本，他们最早。因为这个跟他们最早开始西化是绝对有关系的。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团员这边对于这样的一个训练来讲，不会觉得你这不合理啊，我这做不到啊，或这样，还是说你 要我做什么，要我翻跟斗我就翻，要跳火圈我就跳。
1: 对，这个有点像是室内的，比较像是台北室内的 DNA 啦。哦，就是台北室内合唱团一向给人觉得就是大家都很拼啊，都很让人刻苦这样子。那其实是就是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团员，我们当然平常不用缴团费，要考试，但是它就是一个你自己很认真在做的兴趣这样子，就你的职志，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职志在做，而且是认真做。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做这个就弹性那么大，是第一个我们之前前几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唱文艺复兴，然后文艺复兴把它唱得够通透了，它的很多的语汇你会融会贯通，就是在这些字跟音怎么拼，它怎么对应，它其实不是算拍子，它是算韵的，你要去跟它算韵律，去感觉那个字的韵律，那它的长短音就在那里， 它节奏就在那里。这是我们在五音复兴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的复音音乐其实是对称，你的对接球抛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台北市合唱团做了快20年的合唱无设限，是当代委托创作或是当代实验性音乐的人生作品。那当代既然是实验，或者说作曲家他要做一些心里面没想过的那些幻想想象，就会很多
0: 考验，
1: 对，很多怪怪的东西。他一开始我们也是就说，哇，这是怎么还要一边打这个一边敲那个，然后一边学鸟叫，什么都有，各种怪样都有的，只差没道理。我曾经拿过那个妈妈乐洗衣机的水管，然后一边这样子呼啊，一边摇一边摇一边摇，它就但空中它就会有那个
0: 发出声音，
1: 对，发出很像那个风笛的那个声音，呼这样子，然后一边唱，然后一边数拍子。后来给我的考验是，
0: 这很像马戏团的训练，
1: 是，而且啊、哦，我后来那时候还是陈老师还在继续带我们合唱团，彩排完之后，他就觉得说，医生还好吗？我就说摇是还好，但是上手背很酸呢、欸。
0: 这没关系，这样也有练到肌肉，也是不错、啊。
1: 对，那就是非常那个，非常那个，什么都有。那还有也有时候还有演戏。那所以在当代音乐上面也学到很多，是尊重你读到苦面，你读到什么东西，你去想为什么他这么做，你要怎么样去做到作曲家写在上面用字。用音可能连五线谱都没有、
0: 啊、你不会在心里面暗骂的
1: 没关系，我们就不会暗骂，我们就现在就是后来看到那个都说，哎、欸，我们来看看你这边要怎么唱啊，有没有谁有想法了，这样解题解出来了没，这样子。
0: 所以你觉得在你的这个价值来讲，一个合唱团它需要有这一些训练吗？就是比如说文艺复兴的训练、嗯、或者巴哈的训练，或者当代音乐的训练，这些等等、嗯、哇，
1: 好难耶、欸，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很，可是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也带社会团，也带或者入学校团，什么都有。那我会这么说，就是说团队它会有一个团队的共识，那这个共识会带领团队往那边去，往他们的道路去。如果你认同这个共识，你就会加入他们一起往前走。那如果他的共识跟你的心里的共鸣不在了，那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你就会退出，就会离开了。那么室内一路以来，从文艺复兴跟现代这两段在做，那因为也因为室内就有三四十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几乎不唱古典，几乎不唱浪漫，一点点浪漫的那他的那个四声部的歌曲就会唱，可是如果是交响 symphonic choir 就几乎我们是没碰的。那所以就很清楚，就是我们只做一某些部分。在团队要往前走的时候，总是会说、哦、我们要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就把早期音乐包含文艺复兴包含巴洛克，我们就把它放得比较广泛。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古乐家他们最晚最晚可以玩到什么，他们可以玩到贝多芬，就是
0: 就之后就脱离了他们的关系。
1: 对，因为可能那个音律也跑了，那个调也不止也不一样了，已经回到440，然后就不太浪漫，之后就没有了。那
0: 因为在这个合唱世界里面，我想它是非常广阔，就是曲目啊、时代啊、风格，那是任君挑选。
1: 对，
0: 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看待的方式。第一个是说，我们就认为说，可能你刚刚说的古典或者是浪漫或者当代大致来分文艺复兴，那么它就是不一样而已。可能有另外一种想法呢，觉得说，哎，说不定文艺复兴或巴洛克是在练核心。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练这个运动，那有些如果说我们不去练核心的话，那我们练一些花俏的这些东西，事实上对身体有时候没有帮助，反而还有害。所以你会觉得以价值来讲，你觉得这个文艺复兴或巴洛克这些东西算是核心，就你非得要练不可，不管你要唱什么东西。
1: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特别是这次的指挥，他我们挑的是就是 Corocatata，就是它是圣咏曲的清唱剧，所以它这里面清唱剧里面就会有一定会有一首到两首的清唱的圣咏曲。那这个圣咏曲是路德教会里面它唱诗班在唱，或会众也会唱一首一首的，那结构很简单，然后整就几句话，那可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拱形的结构，四声部的和弦都是密集的和弦。在唱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台湾你在长老教会你 也搞不好还可以听得到。那么这些圣咏曲在教会里面通常要不是管风琴，要不是就是通常就管风琴来演奏，或者是他们会众就自然而然四声部就唱起来了。那这里面会让你可以听到什么，你可以听到和声，你可以听到和声不断的在密集的一拍一拍这样子往前走，他的耳朵会变好。 那文艺复兴更是，它里面的虽然还没有到和声，可是它前面会有一些不就不会只有一个声部，好多个声部，从四个声部到三个声部，四个声部到四十个声部。那么这些声部之间你要怎么听、怎么抛、怎么接的好多种方式，那我们就可以去学会听，然后学会跟，学会你的层次在谁之上，你的层次不在谁之上。大家都在看同一份谱的时候，如果你在我们歌手能够有这样子的认识，那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伴奏，他来代伴了，他就说：“哇塞，就是来这边弹真是很有趣。”你们自己就会耳朵自己自动导航，
0: 因为有那样的训练，
1: 对，就有基本上。所以在还没有指挥来跟我们修他想要的音乐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过谱排练，只要钢琴伴奏帮忙下，然后我们歌手们就会搭进去去找一个共同的那个焦点。
0: 所以这等于算是合唱的基本练习，就是练耳朵、练默契、练各种抛接的方式。
1: 对，
0: 那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功夫，其实去处理其他的风格的话，就是当代音乐说不定也是相对来讲驾轻就熟一点。
1: 是，而且在欧洲就会发现这个现象，所有当代乐团赫赫有名的当代乐团，就比如说比利时 Ictus。他是一个当代的好多个人好多的乐手，那他就做当代音乐，只做当代音乐。那还有一个是那个斯图加特人声团 NVS， 他们是七个人，然后就唱人声，他们就只唱当代音乐。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你把早期音乐唱得好，你的当代音乐你就唱得好。
0: 哎，这个蛮有意思哦。
1: 对，很多的就是两边哦，他们是两边。
0: 而且我觉得当代，因为有些东西它讲究的这种对接其实更复杂。
1: 对，
0: 所以你要把基本功练好的话，你才可以做这么复杂的对接。这样。
1: 对，那甚至在当代的这些作曲家们，那在创作这些想法的时候，他们的素材或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要用什么形式啦，甚至其实他们都会去找，很早以前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形式，是个古老的形式，可是重新给它赋予它的一些新的生命，一些新的想法。
0: 对啊，所以其实合唱听起来是每个人都可以唱，但这里面第一个门道很多，名堂也很多，然后这个水也是非常的深。那你说像这次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所听到璀璨巴哈传巴赫这样的一个专辑能够进行录制，而且这么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合唱团的纪律，对于他的意志力，对于他的能力各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全面的考验。但现在过了这一关，那这个CD 也录出来，我想接下来也就是看看这样的一个 CD 能够跟不同的听众能够结什么样的缘分。那在今天我们邀请到郑音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专辑还有背后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对这个专辑有多一点的关注跟兴趣，并且能够找来听一听。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最后就再听一首乐曲，同时呢也很感谢医生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1: 谢谢嘉恒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古典星光大道，音乐之父巴哈。
1: 巴洛克时期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人称音乐之父的巴哈，于1685年出生于德国中部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庭。在他出生前，这个家族里已经有14位职业音乐家，而除了巴哈外，在他众多的孩子中也有4位后来成了知名的作曲家。这个优秀的音乐世家成员们主要担任当时许多教堂及宫廷乐师的职务，而巴哈本人就曾任职于威玛宫廷、科登宫廷以及莱比锡圣汤马斯教堂。相传巴哈的脾气并不好，曾经和学生打过一架，上了法庭，还因为不满薪资与工时不成正比而和市议会闹翻，更曾因为不满长官没让他升迁做宫廷乐长而闹离职，最后换来一场牢狱之灾呢。不过拥有这样丰富鲜明个性的巴哈，他所创作的音乐种类与数量也极其繁多。巴哈在音乐上最大的贡献与成就，当推确立了12平均律的音律理论，更借此写下了两卷共48首的12平均律钢琴曲集，后世更将此钢琴曲集推崇为钢琴音乐中的旧约圣经。巴哈一生当中共创作了1000多首乐曲，然而巴哈在世时，他的作品几乎没有被出版过。幸好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将他的作品一一誊写留存了下来，我们才有机会听到巴哈的作品。虽然巴哈的音乐在当时相当受到欢迎，但是在他逝世后却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初孟德尔颂等音乐家大力宣扬，才使得巴哈的音乐得以重见天日。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铺陈出璀璨耀眼的古典星光大道。

0: 盲盒一样，
1: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提升免疫力其实不是靠吞药丸，三个守护原则：第一，根治胜于压制，别只靠止痛药，彻底清除病灶才能停止免疫内耗；第二，主动沟通，与医师讨论保守治疗，避免不必要侵入性的手术；最后，回归本源，运动、规律作息与原型食物，让身体有修复空间。牙齿是第一道防线，请让笑容与免疫力一样强大。
5: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伊甸头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
6: 现在是晚上9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8: 当音乐飞入诗篇，一场美丽的邂逅就此展开。几个世纪以来，音乐与文学彼此滋养，缔造出许多令人惊艳的丰美果实。且听杨照与你阅读音乐。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阅读音乐。本节目以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FM91.3 和台中古典乐台 FM97.7 联合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放的音乐邀请大家来欣赏，这是巴哈他所写的键盘组曲。在巴哈的键盘组曲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用各种不同舞曲并格在一起，产生了多样的节奏的变化，而同时也就考验着一个演奏者，不论他弹的是大键琴或者是钢琴，他要如何将那样的一种非常繁复但是又有着巧妙变化的节奏能够呈现出来，让大家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既安稳而又华丽的感受。能够把这样的内在音乐精神表达的最好的其中一位钢琴家，也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的他的演奏录音版本，那就是20世纪伟大的传奇音乐家 Richter。 另外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叔本华19世纪的重要经典作品，那就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在这部书里有着对于艺术非常深刻的一些检讨跟反省，关于到底艺术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叔本华他自己有严格的标准来看待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他特别就是提到了艺术真正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要表达理念理行，而不是为了要表达概念，这两者对他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的比喻那就是，如果一个艺术作品既要表达概念又要表达理念，就像是要它既同时是艺术又是有用的工具，像是一座雕像同时呢又扮演烛台的功能，或者是呢例如说在建筑当中

那有柱子既是艺术，同时就要承担重量，或者是浮雕刻在 Achilles 的盾牌上，它有着盾牌的实际作用。他说真正的艺术爱好者，那基本上不会觉得艺术的作品应该要有这种双重的任务，双重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基本上在一个画面上还要传递故事，还要传递其他的概念，那就会伤害了这个作品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生动的影响，这是艺术应该要避免的。叔本华特别如此提醒。

苏慧华特别告诉我们说，如果在造型艺术当中却硬要让他说故事，或者是让他有这种概念的表达，这是不对的，为艺术不需要有的目的服务的那种努力，那等而下之。他就特别提醒，像是这种生硬的勉强的附会在表现的手法上可以堕落成为荒唐可笑的，那就完全不能够被容忍了。例如说，乌龟意味着妇女身居简出，报仇女神她的胸前的衣襟的内面暗示着她能够看透一切的隐情，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影射表现在画面上，所表出的画面跟暗示的概念之间，在概括或者是观念联合作为那样的一个基础的联系都没有，那只是符号跟符号所暗示的东西，两者是完全按照习惯，是出于武断偶然所促成的规定连在一起。那关于这种画法，关于这种作品，叔本华就把它称之为是象征。玫瑰是例如说沉默的象征，月桂是荣耀的象征，棕榈是胜利的象征，贝壳是朝圣的象征，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这一类的象征还有直接用单纯色彩来表现的，像是黄色代表炸尾，蓝色代表忠贞，这一类象征在生活上可能有它的用处，但是就艺术论艺术，苏本华也要特别强调，他们的价值关键重点是不相干的。

0: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1: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0: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2: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0: 主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2: 得人才者得天下。
0: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3: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4: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5: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6: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7: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8: 大家好，我是杨照。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为大家专访朱宗庆打击乐团卢焕伟卢团长，为大家介绍2026第12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我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9: Classical FM 97.7。
10: 我是逢甲大学的董事长高成树，是 FM 97.7 古典音乐台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们所提供的音乐一直是生活里面宝贵的一部分，在这里深切的祝福这样的一个好的节目长长久久，给更多人带来美好的时光。
11: 共享三十有生之年，听古典。
8: 感谢你继续收听阅读音乐，本节目于好家庭联播网台北八宝 FM 91.3和台中古典乐台 FM 97.7联合播出。我是杨照。这幅画特别提醒，或者他特别反对我们在画面上一个艺术的作品却用了各式各样的象征。那这些象征它的作用就有点像是象形文字或者是中国的字体，事实上也不过和贵族的家徽或者是标志客栈的灌木丛或者是标示寝殿四层的钥匙，标示登山者的刀鞘是同样的类型。如果某一个历史或者是神话当中的人物或一个人格化了的概念可以一劳永逸用确定的象征辨认出来，那么这些象征就只是 indicators， 是标志，它不是艺术，也不应该放在艺术当中。他还特别举例所以这个的，例如说有四幅印书编纂人的动物，智慧女神的枭这是夜莺，或者是代表 Paris 的苹果，还有呢代表希望的船锚等等。不过人们所理解的这种 indicators 基本上指的是那些用格言说明寓意识的道德真理形象化的描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也许会吸引一些收藏家的兴趣跟好奇，构成了过渡到文艺上的预言的桥梁，但它不是自己本身作为艺术，它只是这样的一个过渡。那希腊雕像基本上是倾向于直观，所以它有那样的一份美感，但它另外提到对比的是印度雕刻倾向的概念，往往只是象征，也就是有太多的这些 indicators 这些标志，那寓意化中间就是充满了象征，充满了标识，所以使得叔本华他认为如果要从艺术的内在本质作为考察的基础， 还有呢，要探索真正的艺术美，对于艺术美有最大的感受力，有最正确的判断，不能够被美跟艺术的本质提出抽象的真正哲学上的解释。正如人们尽管高尚而又美德，他有敏感的良心，能够在个别的情况底下做出在天平上不差毫厘的决断，并不能够用哲理来追究根本的行为伦理意涵，然后呢进行抽象的说明。所以艺术跟抽象这两者之间，就是有着让我们能够到达真理的不同途径。

苏霍华特别解释预言跟文艺跟艺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预言固然是不适合于造型艺术，不过呢，对于例如说文学或者是戏剧，当然预言是可以被放进来，而且可以恰到好处的放进来。那是因为在造型艺术当中，预言引导人们离开所画出来的，一个人在画上面他可以直观看到的东西，也就离开了一切艺术，真正的对象转向了抽象的思考。但是在文学跟戏剧关系倒转过来，在文学戏剧当中直接用字眼提出来的是概念，第二步的目的才是从概念过渡到直观的东西，读者自己的想象力必须承担表出这直观事物的任务。他的意思是，我们基本上在文学里面看到了有角色、有剧情、有发展，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变成抽象的道理，或者是予以概念化。在造型艺术当中是直接表出转到别的什么，那么这别的就变成了是概念，因为只有抽象的东西不能够直接被提出来，但是一个概念就不会是艺术品的来源，传达一个概念也不会是艺术品的目的。与此相反，在文学在戏剧当中，概念本来就是它的材料，是直接提出来的，所以人们也就可以在过程当中借由他的想象力离开了概念，然后呢，可以唤起完全有别的这种直观的事物。而文艺的目的是在这直观的事物当中，借由我们来自于各种不同概念所产生的想象，从想象投射出去，因而能够达成这种艺术的领会。

施沃华特别这样举例，在一篇诗文章它的结构当中，可能有一些概念或者是抽象的思想是不可少的，尽管它的自身直接没有直观可以看到的可能性，于是就必须要用概括在这个概念底下的例子，让它可以直观的被感受。在这样的一个转译语当中，于是任何的隐喻、直喻、比兴、预言都有这种情况，所有这些就只能够用叙事的长短或者是详略来予以区别。所以在语文的艺术当中，比喻跟预言都有非常中肯的效果。例如塞万迪斯写堂吉诃德，为了表示睡眠能够让我们脱离一切精神跟肉体的痛苦，他写的睡眠描述的是像是一件大衣把整个人掩盖起来，或者是克莱斯特，他是如何优美的用比喻的方式把哲学家跟科学家启发人类的这个事实标注在他的诗句里，说这些人啊，他们夜间的灯照亮了整个地球。而荷马在他的诗里写那带来灾害的人是如何的明显形象化，他说他有着纤弱的两足，因为他不踏在坚硬的地面上，而只是在人们的头上盘旋着。另外我们看到关于肢体的预言，对于那个时候迁出罗马的平民，在阿格瑞巴的文章当中就用胃跟肢体之间的关系来作为预言，而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的第七篇开头也用过了，这是大家最知道的那个山洞比喻，如此优美的说出了极为抽象的哲学主张，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以文字引发我们去在概念当中得到直观，这是文艺作品它的不同的作用。所以绘画造型艺术有它自己跟概念直观之间的关系，而文艺作品则不一样。所以这是叔本华他对于艺术作品在类型上他详细的讨论跟探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鬓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3: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2: 嗯，那我去另一间。
3: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2: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3: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2: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3: 老婆，我想说。
2: 我也正想说。
4: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2: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

0: 己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1: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佩如。美国知名毛囊专家 Kirsten， 他在书中提到，头发是人类演化出最亮眼的沟通工具。然而在改变发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少会在意世俗的眼光，甚至让别人的评价成为我们欣赏自己的阻碍。本周发现生命力节目与内在的心湖共处，欣赏自己特点变优点的单元，将与您分享绘本红发多利。多利蓬松亮红的头发一直让他很困扰，直到他换个眼光看世界，特点才真的成了优点。让天赋自由，有时候正需要一把欣赏自己的钥匙哦，才能打开自信的开关，看见原本就是美好的自己。我们周日空中见。
3: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一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4: 现在是晚上十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6: 当爱情、智慧、勇气、怜悯与哀愁都成为最美的乐音，世界上任何声音都难与之匹敌。欢迎收听 NTSO 照亮古典。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 NTSO 照亮古典。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uffalo FM91.3 和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联合播出。我是杨章，现在为大家介绍，我们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访的是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团长卢焕伟卢团长。卢老师您好。
8: 杨章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相信讲到说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卢团长，大家都会觉得蛮奇怪的，不是应该是朱团长吗？那所以可能要问你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接任了朱团的团长，还有呢为什么会愿意接这个团长的工作呢？
8: 我是今年的一月开始接，因为一月二号是我们的团庆、啊嗯、所以等于是一月二号开始接任这个新年度的团长这样子、嗯。然后为什么会接任这个工作？其实好像在乐团应该是没什么选择的权利、啊嗯，就是说其实大家都觉得把乐团当成是像是自己家人一样，所以互相的分担不同的职务，所以一直以来各个职务就是可能老师或者是资深的团员讨论哈，觉得说适合谁做，然后老师就会跟你说，哎，你是不是可以担任什么什么职务？大家应该都是会欣然接受这样子。
7: 嗯，那为什么特别团长工作会不一样？是因为包括朱宗庆打击乐团，他的名字就是朱宗庆，
8: 是
7: 我们一般就讲朱团，朱团
8: 是
7: 那
8: 是
7: 长久以来大家认为。这个团跟朱宗庆朱老师就是联合在一起的，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然后担任团长，会不会一直有一个阴影？就觉得说，人家都觉得说啊，那朱团为什么这个卢团长要来代表朱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团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8: 其实。当然就像刚刚老师您讲的，就是打击乐团是朱老师创立的、嗯、所以老师他是创办人，然后也是艺术总监。可是因为乐团今年是40周年嘛、嗯、所以其实各个工作其实还分得蛮清楚的，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啦、嗯、所以团长有团长的业务，然后副团长有副团长负责的工作，然后助理艺术总监有助理艺术总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倒还好。只是因为我的前一任的团长是四三团长嘛、嗯、四三团长做了23年、嗯、所以比较多人会把他画上等号，说：“哎，中心打击乐团团长好像就是十三老师，是吗？”对，可是因为朱老师觉得四位资深的老师已经到了，应该要到了这个交棒到下一代的时间点了，所以今年就是几个重要的职位，就是轮到我们所谓的中生代，就是第二代的这个身上。

0: 这样子，然后四位的资深老师就变成是有一点像是朱老师的分身，变成是四个朱宗庆老师。对，因为朱老师毕竟他也比较忙，他可能没办法参与所有的事务，所以四位资深老师他也在各个方面给大家很多不同的协助，这样子。
1: 来，团长的职务基本上是什么？
0: 团长的职务就基本上什么都要做，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老师有一点点计划性，所以我在接任团长之前，其实大部分职务我全部都做过。
1: 嗯哼，
0: 对，然后从我一进乐团，然后担任乐器管理，然后当场务，然后一直到当助理处总监，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有一点点计划性，想要让我熟知每一个职务到底是要做什么，因为团长其实他就有一点像是一个统筹的功能在这样子，他必须知道说很了解团员每一个团员的特性，所以他可以分配不同的演出负责是谁啊，哪一个演出的窗口是对口是谁啊，这样子。
1: 刚刚讲到了您在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是中生代，我们就来聊一下您跟朱团之间的这个关系资历，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朱团，这中间要成为一个中生代，这指的是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0: 其实我们大概一个 generation 它是十年，所以就是资深的团员大概就是大我们就是第二代团员大概十年，然后我们现在我们都会戏称说我们现在乐团是四代同堂，因为我们现在有四代的团员，
1: 所以你是算第三代？
0: 我是算第二代。
1: 第二代，
0: 第二代，
1: 然后第一代就是所谓资深的团员，那是跟着朱老师刚创团的时候。
0: 对对，就是所谓的创团团，因为我们乐团40周年嘛，所以十年十年一个分轨。
1: 那的意思是说你也快三十年还是你已
0: 经30年？对，我今年满28年。
1: 哇，那真的
0: 快三十年。
1: 但完全不像啊，那是因为你很年轻的时候就住了。
0: 对，我进到北大念书，大一就进去乐团当见习团员。
1: 那个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驻团的模样，当你刚刚进来到你现在接任团长，如果要说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当然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发展，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是艺术也好，当然吉乐也是在发展，所以朱团的演出的面向其实是越来越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现以前我记得刚进乐团的时候演出也很多，只是说种类没这么多，就是比较是以纯演奏为主的。可是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不管是原来的纯演奏性质的音乐会，就是在这个两厅院的一年三季的音乐会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的跨界的演出，就是跨剧场界啊，或者结合不同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包含现在跟这个作曲家联盟，就是每一年固定会有一整场专场的现代打击作品的发表的音乐会，然后包含我们二团的每年8月到10月的儿童音乐会，所以其实乐团的业务其实是非常的多，然后大家就是跟分工合作。像我们现在虽然是在2026年，其实我们马上下个礼拜就要讨论2027年、2028年的活动，所以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这样子。
1: 那当然今天的重点呢是你刚刚讲这许许多多不一样的活动其中的一个，但我猜这在团里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要办台湾国际打击乐节。
0: 是是，
1: 那这又是在驻团的发展上，大概我们用什么方式来了解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到目前为止它的累积的基础跟成就？
0: 台湾国际打击乐节应该算是亚洲，应该算是第一个了，我觉得算是第一个
1: 打击乐节，
0: 国际性质的打击乐节。
1: 嗯，
0: 好，然后在1993年创办第一届。好，然后那时候其实朱老师他的一开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希望让台湾走出去，世界走进来，他就是创造一个平台，然后让世界好的优质的节目，然后让到台湾来演出，邀请到台湾来演出，然后台湾的观众可以看到，同时呢推广台湾的打击乐跟台湾的作曲让全世界看到。所以当时邀请的每一个团队来都一定要演奏一首所谓国人的新创作的作品，在这场音乐会首演，
1: 这样也就委托创作了很多打击乐的作品，尤其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
0: 对，然后甚至有一些作品其实受到国际上的喜爱，他们回到像瑞典的 Kromata 打击乐团就将我们驻团作曲家千惠老师的木琴作品五行录制成唱片，会让更多人知道。所以一开始朱老师的初衷只是这样子。
1: 嗯哼，不过刚刚一讲1993年，所以这表示说国际打击乐节开始甚至资历还比你深了，那时候你还没进乐团呢。
0: 我其实跟打击乐节有一点渊源，9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考上国中音乐班，所以我其实有从高，我是南部人，我从高雄来台北看了2场，我就是因为可能有住宿的问题，我就是来然后看一场住，隔天看一场就坐火车回去，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就是坐着火车。
1: 不过你国中的时候你对打击乐就已经这么样投入了？
0: 对，我小学就是打击主修的音乐班这样子。
1: 那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对打击乐这么强烈的这个热情呢？
0: 其实一开始学到打击乐是有一点点误打误撞了，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学小提琴跟钢琴嘛，所以我其实小时候是钢琴主修，我是钢琴主修考进小学音乐班，然后那时候刚刚成立所谓的音乐实验班，然后要有管弦乐团，所以学校老师就要分开始选一些副修乐器这样子，然后大部分的男生不是拉小提琴就是拉大提琴，因为想先组一个弦乐团为主，那这副修乐器，所以我一开始也被分到小提琴那边去，然后我还上了大概两三个礼拜小提琴课，都在拉长音，每天拉长音，然后也不太好听，这样每天大家这样
1: 音准音准，
0: 对 对, 對。然后我妈妈都说我很像在那个杀猪这样子。然后后来刚好有一个打击老师从法国回来，然后主任就很好笑，就说因为以前资源不多啊，定音鼓就有一套，每天都要搬来搬去，说啊，你们几个男生哎，看起来好像会搬乐器的，来复修打击好了。所以我一开始复修打击是有点误打误撞，
1: 一定是从定音鼓开始学，对不对？
0: 小鼓开始学，开始学，然后。妈妈很开心，因为小提琴其实这个非常的不便宜嘛。然后一开始学打击只要卖一副鼓棒，大概六七十块，我妈妈就觉得好像赚到这样子。妈妈就觉得太棒了，你赶快去学打击，二话不说，
1: 乐器都是学校提供的。
0: 对，他说你二话不说，你赶快学打击。所以我就是因缘际会学了打击，就学了打击以后，我发现实在太有趣。因为钢琴其实就是一样乐器，然后它有很严格的要求嘛。然后打击一开始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很正式的考试要考什么，所以我记得我每天上课都是上不一样的乐器，今天上铃鼓，明天上小鼓，后天上沙铃。我觉得好像一个焕然一新的新天地这样子，所以我到了小学五年级就跟我妈妈说想要把打击换主修，
1: 就太好玩了。
0: 对, 太好玩了，就是可以学不一样的东西。
1: 那你还记得说你那时候特别来看国际打击音乐节的演出有什么你还有印象的吗？
0: 我其实看了两场，一场是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打击乐团，那时候因为可能两边，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们的前资深团员叫张觉文老师，他那时候刚好在密西根大学念博士，所以他就跟着密西根大学来演出。然后另外一个团就是现在所谓的最资深的打击乐团，就是法国史特拉斯堡打击乐团，所以我看了两场，然后印象中史特拉斯堡打击乐团的东西是完全听不懂，就非常现代，然后台上的乐器大概有一半我都没看过。
1: 哇，
0: 对，然后就是整个是开眼界。
1: 嗯哼，
0: 对啊，密西根团就是比较是大学团，就是美国现在大学团也是这样子，合奏好听，旋律优美，就是比较大家印象中打击乐团的样子。所以那时候连续看了两场，我觉得应该说开眼界啦，
1: 那真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0: 对对对，
1: 那事实上也就你的印象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办国际打击乐节，因为的的确确就年轻人因为这样被启发了。
0: 是，
1: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段音乐，这就是洪千伟老师他为打击乐所写的六磅传奇之琴键起源。

0: 回到节目现场，继续为大家专访的是卢焕伟卢团长，要为我们来介绍2026第十二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今年的打击乐节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规划方向或者是重点呢？
1: 我觉得今年当然就像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想要让台湾看到世界，让世界看到台湾，所以我们一样是找寻不同的国家，然后总共有11个场次，然后一共有155位演奏者来。
0: 10个国家11个团体。
1: 对不对？10个国家11个团体155位
0: 的音
1: 乐家来。对，
0: 真是好庞大。
1: 对，所以希望让大家看到现在世界打击乐发展的样貌这样子。但可是跟以往不一样是说，以往的打击乐节大概就是从礼拜六礼拜天开始到下一个礼拜六，所以横跨一整个周大概有9天的时间。可是因为这样中南部，像我小时候我就只能够看两场。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中南部的朋友或是说时间有限的朋友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更多的表演。所以今年有一个大挑战，就是我们从礼拜四开始演，一共5天就要演完全部的演出。所以礼拜六礼拜天有各3场的演出。所以早中晚早中晚各3场的演出。所以如果中南部的朋友他平常上班比较忙，或是他上课比较忙，他来六日他就可以看六场了，
0: 就密集的参加音乐会。
1: 对，而且这六场里面的中间都还有讲座。所以礼拜六礼拜天有6场演出跟4场的讲座。
0: 讲到这个密集的这段时间呢，那是从5月14号到5月28号。
1: 对。
0: 然后呢是3大场馆，包括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以及高雄市在大同文化艺术中心。
1: 是。
0: 在非常密集的5天当中做多少场，一共有
1: 6场音乐会，
0: 有6场音乐会，
1: 然后4场讲座，
0: 在
1: 六日这两天。
0: 来，那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讲到了10个国家的11个团体，有没有什么样的这次要来的团体对你来说是国际打击乐节的比较特别或比较突破性的团体跟他们带来的音乐呢？
1: 是，这次其实有很多团体都是第一次到台湾来演出。好，比如说像是印度的陶罐鼓啊，然后或者说像希腊的这个 Vangelis 的手鼓，或者是说像是古巴的乐团，很多乐团都是第一次到台湾来演出，不是说第一次受我们乐团邀请，而是他第一次到台湾。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来演出，感受到台湾观众的热情之外，也能够实际上做交流，所以才会刚刚跟杨照老师讲说，我们有办一些讲座在这个音乐会跟音乐会中间，希望能够跟观众有多一点的互动跟沟通这样子。
0: 当然互动沟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乐团，乐团跟乐团之间的沟通。我们先来分两头讲，第一个呢是珠团跟这些国际的乐团会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互动交流吗？
1: 是，我们其实以希腊团来讲好了，其实我们在去年开始有一个这个奥德赛计划，我们希望让团员能够再进修，然后所以以几个重要的打击乐发展的文明国家为出发点，然后分头派团员去跟当地的音乐做一些交流跟学习。所以去年的希腊就是我们去的其中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组的团员是去加纳。当然我们一开始本来也想要邀请加纳的打击乐团来，可是
0: 非洲
1: 的，可是因为一些签证上的问题，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就来，后来临时才加纳才没有办法过来。所以这次的希腊来是我们去年已经跟他们有一些交流，然后发现希腊不管是在音乐上面或是在节奏上面或是在它地理位置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希腊它的地理位置，所以它其实被很多国家占领过，然后把这些文化融合了以后再度转换成为他们的语言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希腊的音乐里面有古希腊的音乐，有罗马帝国的音乐，然后有可能巴尔干半岛鄂图曼帝国那时候占领的中东的音乐，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化身成为他的一个表演形式。所以我觉得听这场音乐会有点不只是像听一个打击乐音乐会，有点像是一个考古的音乐会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听到好多不同的音乐的融合这样子。
0: 那在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些来到台湾的国际的团队，因为他们是密集的在台湾，然后我等一下还要问你那个行政上面的资源哈，因为这么密集办音乐会应该是非常辛苦的。不过我们先讲说，那这些国际团体之间，他们你会帮他们安排什么样的交流吗？
1: 国际团体之间，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团体都会互相去看大家的演出，这是第一个，就是欣赏聆听上面的交流之外，我们其实每一天的晚上呢都会预留时间让音乐会结束，让他们放松一下，可以有一点集合交流的时间。对，然后我们也有安排一些到不同，就像刚刚跟杨老师报告，我们希望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台湾的文化，所以在他们空档的时候，我们会带他们去参观一些台湾的庙宇啊，
0: 嗯，
1: 或是台湾一些制作古艺的公司啊，
0: 嗯，
1: 或是可能最常去的就是故宫啊，可能去故宫看一下，能够让他们了解一下台湾的文化，
0: 嗯，
1: 然后会两三个团队一起带去嘛，节省人力，所以他们中间他们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时间，这样子。
0: 你这样描述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现在把你拉来在这里这个做访谈。真是蛮对不起你的，你应该忙坏了吧？想想说，在五月要开始的这一段，我们正在想象说，那个行政流程或者行政工作，包括在这个五天当中，你们有好多天是像五月十六、五月十七，是北部有音乐会，
1: 对，
0: 中部有音乐会，南部有音乐会，
1: 对，对，
0: 同一天在至少两个地方都有音乐会，那就表示至少有两个团队去处理音乐会的事情，然后还有155位，就算不是所有的155位都是外国的来宾，他们就在同样的时间密集来，你们要招待他们，还带他们去看庙宇，还要去做公益，你们人力哪来啊？
1: 其实我们其实每一团都会有一个随团的这个翻译跟陪同啦，
0: 是你们自己团员吗？
1: 不一定，不一定，有可能是我们前行政同仁，因为他可能了解乐团的这个运作，然后也有可能是乐团的前团员，然后他可能出国念书回来以后，现在比较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们会按照各国需要的语言，然后去分配一些适合的，比如说日文的啊，然后可能有这个法文的，啊，然后大部分是英文的啦，英文。然后这是不能说24小时，就是专属的陪同的不同的团队会有一个，然后每一个团队会有一个负责的团员1到2位，因为团员才最懂乐器，所以像我身上负责的团员，我们大概从3月底开始就已经在沟通了，他们要带什么乐器来，然后乐团可以提供什么乐器，什么乐器乐团没办法提供，他们要 hand carry 过来，或是运费怎么运怎么搬，所以这个是团员比较理解的，好，这是一般行政同仁可能对打击乐器不理解的。
0: 嗯哼，
1: 对，然后另外我们这个打击乐节同时会有5个那个企划部的同仁一起在这个地方，有些可能会留守在音乐厅的现场，有些可能在舞台旁边，有些人可能会跟着巡回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是分工合作
0: 了。嗯，我都还是觉得你讲得太轻松了，因为这些东西我想到我光是想到替你头痛，包括就是说打击乐这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说应该每个乐团都有他们自己的乐器吧，
1: 对，
0: 或者说都有他们自己特别的乐器必须要运过来，
1: 对， 对，
0: 所以包括运送乐器，然后到乐器跟人员之间的联系，万一人来了乐器没来，
1: 是，
0: 那这不是过去也应该碰过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疑难杂症吧？
1: 我觉得台湾还算是一个还蛮有效率的地方了。我觉得我至少我遇过还没有遇到有乐器卡关没有进来的了。
0: OK，
1: 我没有遇过，可是我
0: 真的好厉害。
1: 我出国有遇过，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次跟北大戏剧系到中国演出，然后有乐器卡关，到演出前都没来。
0: 嗯嗯，
1: 对，我们就到都。就地接乐器这样子，可是台湾打击乐节好像还没有遇过了，还没遇过。可是当然我们也都会提前处理这样子。然后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做到很贴心的部分，就是尽量贴心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把台湾的有的乐器拍照给他，跟他讲型号、尺寸之外，我们甚至会录音给他，
0: 嗯哼，
1: 听听看是不是你要的声音。
0: 对，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再运，
1: 他就不用再带来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一次大部分大型的乐器90%以上都是我们乐团提供。
0: 嗯哼，
1: 对，那当然，因为荷兰的皮格萨打击乐团它是有一点点剧场音乐，所以它有很多道具是乐器是绑在道具上面的，绑在那没办法，所以他们是直接一个40尺的货柜从荷兰海运，现在应该快到了。
0: 嗯哼，
1: 对，就是正在海上这样子。还好没有受到影响了，我觉得从荷兰那边的运输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我们也很欣慰了。这样子已经快到了，这样子
0: 这么长期办了，这是12次了哈。这个台湾国际打击乐节对于观众的反应，一来是过去累积的观众跟观众的预期，或者观众对这次的这个国际音乐节的期待；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次你们希望用什么方式跟观众沟通，带给观众什么呢？
1: 是我们因为节目很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观众做一点点简单的分类，有点像是看电影一样啊，这是恐怖片啊，这是动作片，这是喜剧片，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个整个打击乐节的节目分成了3大型的类型。第一大型的类型就是比较是一般大家认知的打击乐的演奏，但可是他从1个人到2个人，到我们乐团20个人，到百人目前100个人，所以他是一个不同张力的呈现，所以有这个 5月15号的这个美国的二重奏哈，这两个人，然后跟美国的两位木琴的演奏家是独奏之外，然后5月14号是我们乐团的20个人之外，还有5月17号的早上百人木琴100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张力无限了，就是说不同类型的，一般大家认知的打击乐的表演形式，可是不同的人数来表演，
0: 不同的编制。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世界的来自世界的力量，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啦，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比如说包含有日本的太鼓，有韩国的这个传统乐器，它是一个3人的女子团体，然后她把他们的传统的音乐用重新的诠释，用现代的语汇诠释，重新展现这样子。还有古巴的，有印度的，有伊朗的，有希腊的，所以这几个是比较是世界音乐的感觉，然后来自世界的力量这样。第三个就是所谓的魅力迸发，就是有更多元结合听觉跟视觉表演形式的团体，比如说像刚刚跟主持人说的，有荷兰皮克萨打击乐团，然后我们有这个古巴的古巴爵士乐团，然后还有这个日本的手碟，那个一个兄弟，他们在澳洲啊，所以我刚刚才国家才会一直不太说，他们其实都在澳洲，可是他们是日本裔的澳洲，对，然后手碟演奏，然后他们结合了电音，然后结合了澳洲的传统的那个吹管乐器迪格里杜，所以整个是一个跨视觉与听觉的结合，所以我们大概分成3个类型，所以观众他就可以选择说他想要比较听世界音乐风格的，他就选择这个世界音乐里面的，他想要听比较是一般大家认知打击乐团的表演，或者他想要听跨界的这样子。
0: 那刚刚有提到说周老师创立这个打击乐节有一个想法，是为了要让更多的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也能够接触这些，也能够让这些国际乐团接触。那我不知道在现在的打击乐节这部分又有什么特别的重点，或者是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做法吗？
1: 是，当然因为今年我们邀请比较多是世界音乐的打击乐家，所以当然他就比较难去演奏这个国人的作品，可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委托创作，比如说包含我们乐团的音乐会，然后包含百人木琴也是有国人来改编这样子，然后甚至包含我刚刚有提到5月15号的这个美国的两个二重奏跟独奏家，他们也非常有心，所以他们本来是分上下半场，可是他们想要给台湾观众惊喜，所以他们已经着手在进行改编一些台湾民谣的安口曲，对，所以其实他们其实是也很用心想要跟台湾有更多的互动，所以以我们乐团来讲的话，我们乐团这次在台北场演出的每一首曲子都是为我们乐团写的，对，然后或是为乐团特别改编的，所以包含刚刚大家听到的六磅传奇，然后下半场我们希望让这个国际上面的打击乐朋友知道说有台湾的打击有不一样发展形式，所以我们有两首是结合不一样乐器的，一首是这个结合竖笛，一首是结合这个传统乐器笙，然后最后面一首是就是今年新写给我们乐团打击乐团的纯打击乐团合奏的曲子，所以这四首都是为我们乐团写的或是重新改编的作品，对，
0: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改编作品或者是创作作品给打击乐团的？
1: 对对对对，像今年的最后一首就是我写的这样子。
0: 那最后问的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比较完整的台湾国际打击乐节的资讯，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在哪里最容易可以得到？
1: 是，大家如果想要看场次时间，最简单就比如说他可以上到我们乐团的官网，或是到我们乐团的脸书，然后直接查询中信打击乐团，然后说打击乐节的演出都会出现，这样子。
0: 非常谢谢卢焕伟卢团长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介绍第12届台湾国际打击乐节。焕伟，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播的就是卢焕伟的作品《知》，然后让大家在焕伟的作品当中来预期、来期待，我们大家来参与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跟着 NTSO 照亮古典，创造审美生活的开端。有关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音乐会相关讯息，请上 NTSO 官网。以上节目内容由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提供。演绎感动，创造记忆，再创巅峰。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2: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1: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3: 祝你生日，
2: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4: 这么好啊！
1: 只要你回家，
2: 欢迎光临，
1: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

0: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 如果蜜蜂消失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呢？台湾蜂类保育协会将分享蜜蜂面临的严峻挑战与生存危机，以及人类如何透过实际行动，在守护蜜蜂的同时，也维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与平衡。5月3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一起迈向2050台湾近邻。
2: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 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酒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东西。英国诗人约翰盖伊则说，酒促成一拍即合的友情。一杯美酒，几首好歌，当酒逢知己，我们敞开心胸。一同与主持人 Otto 在空中聊酒，听故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91.3， 台中古典乐台 FM97.7。 我是酒逢知己的节目主持人 Otto 赖伟峰。我们今天呢，酒逢知己的录音室呢，邀请到的是路边宅务所的主理人哦，他同时呢也是一手车讯跟车讯网的前总编辑哦，吴宗林，露露，露露哥来到我们节目里，露露哥是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边宅务所的主理人露露。
4: 是这个露露哥，这个路边宅务所这个扛棒蛮新的，也蛮有趣的哈、哦。跟你的名字就完全整合在一起了。
5: 对，其实这个名字呢，说真的也是突然间灵机一闪。
4: 是，
5: 想说那个在现在那个社群上面很流行小编嘛。
4: 对。
5: 那我想说，哎、欸，我是露露，那哎、嗯欸，路边，路边听起来，哎、欸，也是有站在路边的意思，
4: 刚好哎、欸，
5: 就蛮有趣的。所以这个路边宅务所这个名字就这样蹦出来，
4: 就应运而生了。
5: 对
4: 对，因为我们知道媒体有很有名的路透社。
5: 啊，对，哦，
4: 那我们有时候道听途说就说是路边社，
5: 对对对，
4: 结果现在真正路边社的主理人啊，路边财务所的这个主理人已经在我们今天节目里了。那其实露露哥呢，在这个车界啊，车界的媒体闯荡了30年哈，连看看脸是看不出来啊，但是听声音呢，也是听不出来。
5: 客气的，客气的。
4: 今天邀请你来呢，是当然希望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哎、欸，你这些年来在这个汽车产业媒体哦，从第一线的编辑，一直做到了这个资深的编辑、主编、副总编辑到总编辑啊，这个一路上来真的是非常的扎实。人家说从基层干起，就是你了啊，干到总编辑。那可以说非常完整的参与这个台湾的汽车媒体哦，包括纸本啊，就是纸本杂志嘛，哈，
5: 嗯，
4: 我记得以前汽车杂志都是这么大一本，像砖头一样，
5: 像电话簿一样，
4: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现在全部都转网路，转 YT 了哈。那一直到这个内容品牌发展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因为其实做媒体，很多人都做很多年，但很多人他不一定会在就是同一个路线。
5: 嗯，
4: 好，或者是相关媒体做这么久的时间，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啊？
5: 我
4: 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吗？
5: 说执着，其实应该是说对汽车

0: 有热爱
1: 啊，
0: 对，
1: 热情 passion，
0: 对对。那其实我从1993年入行到现在，与其说要讲这个30年来的心得，我觉得不如说，其实是一场我刚好看到了一些变革的
1: 哦，
0: 有幸恭逢其盛。
1: 哎、哦欸，好啊，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感受到的变革，参与到的一些这时代的巨轮感。
0: 没错，被时代巨轮碾压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从做1993那时候，其实做进入杂志社，当然最主要是做杂志嘛。
1: 对。
0: 那其实那时候做杂志，其实整个环节非常的繁琐
1: 啊，对 对, 对，
0: 包括从写稿，然后那个、那时候每边还是用那个喷北胶贴稿，
1: 我知道，
0: 对，
1: 照相打字，
0: 没错。然后其实
1: 这个讲这个人，现在年轻人应该听，
0: 然后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是，
0: 对。那其实从杂志之后，然后后来网站兴起，网站兴起之后就开始推动了所谓平面杂志，或者是像一些平面的印刷媒体开始数位化。那其实接下来好，我们说网站，等网站发展到一个阶段变成标配之后，所有媒体标配之后，突然间，那个社群手机社群又杀了出来
1: 啊！
0: 你看社群让铺天盖地，然后发展到现在，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这带动了一些非常大的所谓在媒体生态上面的一些变革。那当然，这当中还连带着很多影响，比如说社群会兴起，就跟所谓的手机智慧型手机崛起。有相关，像 iPhone 为代表的最新手机，把以前 Nokia 那些功能型手机打的整个那
1: 打趴在地上，
0: 对，完全是打趴了。
1: Nokia 手机已经不见了，
0: 没错，
1: 是，
0: 对啊，
1: 嗯。
0: 那其实如果在汽车市场来讲的话，
1: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以前有一部国产车非常。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就是 Zafiro
1: 啊，撒肥肉。
0: 对，那时候 Zafiro 呢，
1: 玉龙了嘛，
0: 对对对，那时候 Zafiro 一出来，
1: 是
0: 真的就是带起了国产车配备竞争的一个
1: 啊，是时代，没错，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大家买车就先看、有没有真皮座椅，有没有核桃木饰板，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子一直演变下来，这个配备竞赛了很多年，
1: 是。
0: 然后呢，但是随着所谓的真的是时代演进，现在你看大家。买车开始讲究什么？安全配备。然后安全配备，大家现在反而是要求安全配备一定要到齐。对。那其实以前在一些舒适配备上面，大家反而可以开始可以取决啊，这个 maybe 我可以不要。
1: 对。
0: 但是这个车价是不是可以合理一点？
1: 对。
0: 对，其实现在的买车开始有这样的趋势。那另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以前房车市场。房车市场其实，那时候是主流嘛，
1: 是
0: 2.0 1.6， 但后来 SUV 的兴起，那到现在满街都是 SUV， 那甚至从销售数据上面来看 ，SUV 也是占了整个台湾汽车市场一个很大 的比例。
1: 哦，就像很多车主是希望比较有，而且开车有一种休闲感。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SUV 起来，又有点回去，是因为油价涨的时候。那时候 SUV 它就因为耗比较耗油嘛，
0: 对，
1: 有一段时间，但是这几年 SUV 又很夯。
0: 那是一个使用习惯上面的改变，因为现在有人说周休二日是带动 SUV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大家开始要往外跑，
1: 对，
0: 所以以往的房车可能在实用性上就不是那么足够，
1: 是，
0: 所以 SUV 的兴起，刚好可以去弥补这个所谓在空间跟实用性上面的需求。
1: 那汽车媒体做这么久，说真的，你也是看到车界的这个生态的变化。那喜欢车的人一定非常同意你刚才讲的事情。那我觉得做汽车媒体有一个也算最过瘾的地方啦，因为就是可以试车，你可以比其他的这些爱车人士更早试到这个车，而且车商其实也蛮用心的，像我自己也记得以前那个福特 Escape
0: 啊，
1: 就真的会带大家去那个河床里面
0: 啊，对，
1: 跑河床
0: 要凸显它的一个产品上面的一个优势嘛，
1: 是。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试车这个事情？因为试车，我相信你这个30年来，你有没有算过试过多少部车啊？
0: 其实没有太仔细去算了，但是
1: 平均一年会有大概会有多少场试车？
0: 以前大概在跑线的时候，
1: 对，
0: 可能一个月下来，大概每个编辑会分到的试车，可能大概5-6部
1: 哦
0: 跑不掉
1: 一个月，
0: 对，然后如果另外还要再加上急评，
1: 对
0: 对，或是抓对厮杀，
1: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一个月下来
1: 你们会做特级嘛？
0: 对，摸到的车其实还是真的不少，
1: 新车嘛，
0: 对，新车
1: 一个月有可能摸个十几台、二十台新车有可能。你看我们人一辈子可能只有买两，当然现在人换车频率高一点，
0: 嗯，
1: 以前一部车都是开十几二十年，开它不会动，
0: 没
1: 错，所以以前大概一辈子买三部车差不多啊，很多了。
0: 对，
1: 那现在哇，但是你身为这个汽车编辑就不一样了哇，每天这样子环肥燕瘦是吧？就是每天可以这个不同的试不同的车，其实对喜欢车来讲，这也是蛮过瘾的一个工作哈。
0: 嗯，没错。那其实试车最有趣，就像您刚提到，就是、嗯、其实你可以比一般消费者更早去摸到这些要上市的车子。
1: 对，
0: 那当然。这些车呢，你在试车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哎、嗯，开车嘛，试车就是开而已，其实不尽然
1: 哦。
0: 因为其实当然你在试车之后，你必须先了解这部车的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规格。
1: 对啊，
0: 对、嗯，那基本的规格，它的比如说它的动力输出，
1: 是
0: 它的车重、啊，它的车长宽高，
1: 是
0: 这些东西最基本都会影响到这部车开起来的一些特性。
1: 对。
0: 驾驭感啊，
1: 是
0: 包括这牵扯到比如它的悬吊结构之类的，
1: 对，
0: 那这些都是最基本你要先去了解，
1: 了解、嗯，
0: 那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我开在路上，我过这个弯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反应
1: 啊、
0: 哦，对，那还有包括像比如说，哎、欸，它的变速箱哦是什么的变速箱哦，它是比如说六速手、嗯、六速自排，
1: 对，
0: 或是六速手排，
1: 嗯，
0: 或是 CVT，
1: 对，
0: 无段变速，那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车子动力或是性能表现的一个差异
1: 哦，很直接会让你感受到。
0: 对，那至于配备，那当然是你必须要能够把它的配备有什么，然后这些配备在使用性上面，
1: 对，
0: 有什么样的旧手之处，或是觉得可以再改进之处、哦，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试车报告里面
1: 要写，
0: 要去让消费者知道，
1: 对，这个是蛮特别，因为我觉得这些试车手真的都很厉害，因为车子虽然都一样，对不对？踩油门、踩刹车、方向盘，但是很多细节是完全不同。就像你刚才讲，有的是性能车，有的可能是比较生活功能的车，
0: 嗯，
1: 所以它的展现都会不同的哈。那我们今天呢，真的很高兴找到这个车界一哥啦，车界的百科全书啊，
0: 不敢不敢，
1: 露露哥来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哈。然后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来跟露露哥聊天。我们来听这一首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好家庭联播网酒逢知己的节目，我是欧童。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路边宅物所的主理人露露哥吴聪林来跟我们聊天了。他以前也待过这个一手车讯网，车讯网的这个总编辑了，前总编辑。好，那露哥，这我记得不久前听你说这个现在汽车的媒体啊，加部落客啊，如果在新车发表会的时候，哇，可能两三百个人，或两三百个单位会被邀请去哦。那我想，这个代表媒体很多，就代表这个产业很重要啦，也算是这个经济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哈、哦。是，那一年到底台湾是卖多少台车？
1: 其实，以2025年来说，
0: 对，
1: 大概它整年的新车的挂牌数大概是41万辆多、
0: 哦，还是很多哎、欸。
1: 对，那其实台湾曾经在2005年曾经有突破新车挂牌数突破500,000的记录。
0: 哦，2005年这么夯。
1: 对，那时候其实从2002开始呢，每年的台湾的新车销售是持续成长。
0: 对，
1: 那到了2005年呢，就是达到了一个最惊人的突破50万大关的记录，
0: 真的很多、嗯。
1: 对，那其实如果说以2021到2025，我们大概平均抓起来来看的话，嗯、其实台湾的平均新车每年的销售量，其实大概会有大概405,000辆左右，大概是在这个上下的
0: 水准。405,000辆，
1: 44万，
0: 那所以说，如果在44万，那年就算持平了。那如果说差一点，就大家就会讲那车市不是太好，是这样。嗯，
1: 对啊。那其实你说，像从去年以来，其实我们如果结算去年来说，其实比2024年其实是要衰退的。那其实当然有很大一个主因
0: 是
1: 去年四月那个关税议题突然就蹦出来
0: 大家就收手观望。
1: 没错。
0: 尤其想说美国车以后会不会零关税这样子。
1: 对，大家都在等。那大家想说如果美国车进来零关税，那是会牵动其他车也要降价。
0: 对。
1: 那进口车降价，那国产车是也会降价。
0: 其实我觉得美国车零关税也没有诱惑力啊，就是台湾人买美国车的几率还是很低吧。
1: 其实必须讲，以前美国车在台湾也曾经有过不错的容景。
0: 是。
1: 早年的时候，像凯迪拉克啊，
0: 对
1: ，Oldsmobile 啊，那些品牌，其实像还有像克莱斯勒，那时候最很有名的，卖的不错的是克莱斯勒尼昂。
0: 哦，尼昂，
1: 对，那个车如果大家
0: 是一个小跑车，
1: 那个眼睛圆圆的，那看起来很可爱，
0: 很可爱。
1: 对，其实所以美国车以前还是有过，它在台湾还是有容景。
0: 是，所以还是有机会就对了。
1: 对，如果说接下来引进的车款跟品牌
0: 是
1: 有在新增加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台湾汽车市场目前其实很多元发展的状况底下，
0: 是是是，
1: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它的一个市场占比存在。
0: 是，好，先敬一下露露哥，我们现在喝这个吉拉的红酒桶，吉拉应该你也是很熟悉的威士忌。好，那我们说这个三十几万或五十几万台，这个每一年的总销售里面，其实包括了进口车跟国产车嘛，
1: 对。
0: 那大概里面比例，进口跟国产大概几台跟几台比例上？
1: 其实如果说我们以比例来说的话，大概进口车跟国产车，我们可以抓大概是进口大概52，然后国产52，进口大概48。那可能每一年会因为、
0: 所以几乎一半一半
1: 就是会在这当中拉锯
0: 是啊，
1: 对，每年都会，因为那有时候牵扯到，比如说今年如果说国产车要推出的新车比较多，
0: 对，
1: 那如果也都刚好是主力产品的话，可能今年累积下来国产车的市占率就会拉高对，
0: 但也不会高到太多，
1: 因为其实目前来讲很多进口品牌它的入门车款的一个价格其实很接近国产车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会
0: 有压缩到，
1: 就所谓的短兵相接嘛，
0: 对嘛，就是我花一样的钱买什么国产买进口，
1: 对，消费者就会在这会考量到说，那我是不是 upgrade 上去啊？
0: 而且好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车税啊，也没有像什么进口的啦， 其实好像也没有像韩国什么那么高。因为你如果去韩国路上，我操，90%应该都是韩国车，但你忽然间会觉得他们很爱国。但也有一些另外背后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税是没有那么，就进口税、进口车税比较高一点。
1: 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议题，每次都说，日本当地市场这台车才多少钱，然后同样的车在台湾是多少钱，
0: 这么贵啊？
1: 对，那其实这背后当然牵扯到一个很基本的，就是
0: 对
1: 税制的问题。你要有东西进口要有关税、货物税，
0: 是啊。
1: 那在如果上路的话，买有不同的排气量，
0: 对，
1: 或是不同的油车，或是那个混合动力车，甚至是电动车，都会有不同的
0: 对法规，有不一样，
1: 对税制都会不一样。
0: 他做调整啊，做一些，其实你绝对不可能是用同样的价钱嘛。不要讲车子这么复杂的东西，清酒在台湾跟日本价钱就不一样啦。
1: 没错、
0: 啊，对啊，他只要装箱货柜运过来，这个价钱就已经有变化。更何况车子那么复杂的东西，而且像很多，譬如说举例来讲，像Toyota在台湾也养那么多人。帮你服务，那些都是成本啊。
1: 没错，因为其实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也要去思考到说，其实我买的车这个车子，我买到了不是，当然我付出这个价钱，那车商拿到我的钱之后，
0: 是
1: 其实他要承担的成本，不只是说他从原厂去引进的这个商品
0: 是。
1: 那你要想看，就像你刚刚说，他要对那么多技师做教育训练，
0: 对，
1: 然后他才能来好好的把你车修好。
0: 是啊。
1: 这些也都是他必须要花费的成本。
0: 对，没错没错，总不能叫一些讲日文的来帮你做。我说这样把那些技术要转换成在地化嘛，在地的技师、在地的服务可以，
1: 没错、
0: 啊，可以上手。
1: 因为你买一部新车，你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技师来帮你做服务。
0: 当然因为车子不是一次性啊，它开3年、5年、10年的、
1: 啊。对啊，
0: 所以这几年车商对这些售后服务什么也都是很在乎啊。
1: 当然，
0: 所以那就是成本嘛，那就是隐藏成本。
1: 没错，
0: 那陆哥，像你的观察，你觉得这个汽车产业变化很快啊，哈，不管是什么电动车啊，或者什么特斯拉自动驾驶啊，那尤其像这样 AI 时代，我前几天看黄仁勋在他们的那个大会上，
1: 没错，
0: 他讲的哦，他会影响哪些产业有没有？哇，第一个就是写汽车业，哦，那你自己觉得呢？因为你这么爱车，你当然一定也会很关心汽车。未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虽然一样是有方向盘四个轮子，
1: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个趋势呢，大概我们从以前在看那个科幻电影的时候，多多少少就可以看出几分端倪，
0: 会浮在空中那种吗？
1: 对，比如像一些未来片嘛，你会发现，那个突然间男主角跑一跑在街头，然后突然间有一台车子过来，他就直接挥手，然后跳上车，就你发现他跳上一台是没有人驾驶，他上去之后他就直接说。
0: 我要去哪里？对，
1: 接着这台车就自己就跑到目的地了。对，那还有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开的时候，突然间，我要接电话，我就语音控制，通话，
0: 对，
1: 然后接着方向盘就缩起来收进去，仪表板里面了。这些就是自动驾驶。
0: 是，
1: 对，那我想这个自动驾驶的趋势，我想是绝对，那是一定会实现
0: 的。因为你在移动的时间就不用一直注意路况，
1: 没错，而且
0: 靠 sensor 帮你注意，
1: 没错，而且其实像现在长途开车，其实如果你有这些AI 的辅助，或是像一些那个 ADAS 这种作为自动驾驶系统的辅助，
0: 对对对，
1: 其实你可以减轻很多疲劳跟压力。
0: 对，其实相对事故，我认为也会少很多。
1: 没错，因为有时候有。你说，人可能在比如夜间开车，
0: 对，
1: 我因为疲劳、视线的疲惫，这时候你产生的危险的几率的风险，跟所谓你交给自动驾驶来比，有可能如果自动驾驶的技术发展到成熟之后，其实自动驾驶在夜间驾驶的风险可能比你自己疲劳驾驶的风险要来得更低。
0: 对对，你看以后那种美国那种常常有那种跨州的卡车司机这种的，
1: 没错，
0: 搞不好就要失业。
1: 其实很多先进的自动驾驶的技术，其实都是先在这种所谓的运输车队上面先去做实验。
0: 是是，
1: 所以你可能你会发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大型的这种所谓运输车队，其实它是没有人的，又或者其实它是有一个司机坐在上面，但那个司机只是用来。监控系统有没有特殊状况出现？有特殊状况出现的时候，他就接手。但其实那个司机平常就是坐在上面，然后看着前面的 monitor 数据这些。
0: 哦，所以已经慢慢慢慢已经有所改变了，在未来汽车产业里面。
1: 所以说以后有一个景象，可能你现在打了5568，
0: 嗯，
1: 接着来了就是一部没有司机的计程车，你就上去，
0: 对，
1: 因为你已经在叫车的时候就先把目的地输入了，
0: 对，
1: 所以你只要确认这台是你叫，
0: 那他就照着 GPS 走，
1: 对，你上车之后他就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
0: 真的是这个应该是搞不好真的很快，几年之内就会实现了，
1: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呢跟这个露露哥来聊天呢，他是路边载物所的主理人哦。那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哦。来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来跟露露聊天哦。来听这首这个巴哈跟古诺，就是古诺用巴哈的素材写的《阿贝玛利亚》，送回头来聊天。

0: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2: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3: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4: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2: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5: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6: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猪犹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7: 我是香草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视，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
8: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9: Classical FM 97.7。
10: 艺术为科技注入灵魂，让设备有了温度；古典乐为生活带来优雅，让日常有了从容。我是上一科技总经理蔡慧卿，祝贺老朋友古典音乐台迈向下一个30年，愿这温柔坚定的声音让生命永远年轻。
1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乐台 FM 97.7，我是酒逢知己节目主持人 Otto 赖伟峰。我们今天在录音室邀请到了这个一手车讯跟车讯网的前总编辑哦，同时他也是这个路边宅物所的主理人啊，吴宗麟呢，陆陆来到我们节目里来聊天呢。因为陆哥在汽车的媒体产业也待了30年之久，所以跟他聊车啊，真的是信手拈来都是故事啊，大家可以聊3天3夜聊不完，再加上他自己对车子的这个热情哦。你是在念书的时候就对车子很有兴趣吗？
13: 其实念书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嘛，一定是小的时候先从脚踏车开始
12: 哦，
13: 然后大概国中、高中，那等到能够考驾照的时候，当然就准备摩托车嘛。
12: 哎，对
13: 对，那时候大概就对这些机械
12: 的东西、
13: 有轮子的东西就有兴趣。
12: OK，
13: 那后来呢？毕业之后，刚好汽车杂志社有工作机会，
12: 对，
13: 就去应征。
12: 那时候的确，在汽车杂志是在台湾的这种休闲类杂志里面是龙头啊。你有办法在汽车杂志上班，走路都有风。
13: 其实好说啦，没有到那么夸张。但其实那时候能够进入汽车杂志，其实对于其他的 同学来说，他们觉得哇，
12: 对啊，
13: 你进到汽车杂志，
12: 那你看你今天试这个车，明天试那个车的，
13: 嗯，对，这是一些附加的 benefit。
12: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顾总就有讲过啊，他说以前要把妹就是开的厉害的车就可以把到妹，他说后来都没有用，
13: 因为你总会碰到有人开宾客。
12: 对对，因为后来这满街都是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对不对？现在的豪车已经太多，其实台湾的用车已经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
13: 嗯，没错，
12: 对，这是蛮有趣的。那你自己入行，1993年到1995年是先在一手车讯，
13: 对
12: 不对？然后两年之后跳槽到超越车讯。哦，根据我了解，超越应该跟一手是不同系统，但超越更沙，我记得。
13: 其实、
12: 当时蛮竞争的，对。
13: 对，其实那时候离开一手车讯呢，嗯，并不是跳槽。
12: 哦，不是跳槽。
13: 对，其实是跟另外三位同事去进行人生第一次尝试创业。
12: 哦，
13: 对。
12: 是，那把另外两个人的大名也报一下。
13: 另外三个人啊，那个
12: 另外三个
13: 其中有一个人名号很响亮，叫做江泽民。
12: 哦啊，原来，所以你们是跟江泽民一起去创超越的哦。
13: 对啦，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出去挑战创业的目标就是超越车讯嘛。
12: 嗯，对 对，因为这名字一听就是很明显嘛，因为以前在一手，现在出来要掰一个超越一手，对不对？对，所以叫超越车讯啊、哦。那有你，有江泽民，那还有谁？另外两个？
13: 另外一位就是你也认识，嗯、就是 Eddie 杨新如、
12: 哦。杨新如也是现在常常在电视、汽车节目会看到他的。
13: 没错，没错。
12: 那还有一个
13: 爱资深爱车人士，
12: 对对对。
13: 另外一位呢，他从事改装的领域，
12: 是
13: 做那个改装零件跟那个动力改装的、
12: 哦，
13: 他叫方仲彦、
12: 哦、所以他现在还在业界
13: 没？他就自己去做生意，去做改装的、
12: 哦、改装
13: 汽车改装。那他在汽车改装那边，其实他现在经手的呢，也都是那些非牛即马
12: 哦，做牛做马，好酷哦！所以你们就一起去了超越了。
13: 对。
12: 哦，这原来是这样的。那当时江泽民就是江泽民，当然不是大陆那个江泽民，是车界。如果你有看汽车杂志，就知道他就是超越车界的老板嘛哈。那江泽民是负责就是经营吗？还是总经理？你负责执行编辑吗？
13: 其实那时候我们四个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
12: 专业
13: 领域跟属性。
12: 对对对对
13: 对。像有些人专长试车，
12: 是
13: 那有些人就是负责像资讯类新车
12: 啊，是
13: 对。那四个人结合起来呢，哎、欸，刚、好那时候想想，其实好像一本书的内容
12: 就有
13: 也差不多过了一半，所以那时候才想，那还是我们自己来试试看。
12: 对对
13: 对，所以后来就超越车讯就这样出来，
12: 是，而且我记得是做超越那时候后来很厉害，是在一开始就很厉害吗？还是也是经营了一段时间才真的超越了一手？
13: 其实那时候当然，那时候其实汽车杂志，或是汽车类的媒体，
12: 对
13: 啊，其实那时候最主要就是杂志类嘛。
12: 对，
13: 其实那时候，那时候环境相对单纯，
12: 是，
13: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要出一本杂志，你只要先能够解决所谓印刷、纸张那些成本，
12: 嗯哼，
13: 那其实内容的部分，因为我们可以，我们各自分工，
12: 是，
13: 所以内容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问题，
12: 嗯哼，
13: 对，那所以其实，在当时的一个同性质的产品的竞争，其实不像现在
12: 是
13: 那么多的时候
12: 啊，对，
13: 其实那时候，我们跟车商业界也都熟
12: 啊，对对对，
13: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稀里糊涂，那当然那时候加班啊什么也都是在所难免。
12: 对，年轻嘛，对，
13: 逢高
12: 就是创业，
13: 逢高忌
12: 讳的，
13: 对
12: 对,
13: 对，所以
12: 不愧是总编辑，
13: 也就
12: 给我唠成语。
13: 终于在车商朋友跟读者的支持之下，那时候超越车讯的确是创下不错的成绩。
12: 对啊，我还是记得那时候就是最后来卖的最好就是超越了，
13: 嗯，
12: 书也是最后啊，因为都会比我里面到底有多少台新车嘛，对不对？然后页数啊什么的，
13: 因为那时候对读者来说，我168块的价格，
12: 对 对,
13: 對，我如果可以买到更多的
12: 更多资讯，
13: 对
12: 对，而且当时真的非常多年轻人就是喜欢看汽车杂志，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每一个月的精神粮食， 当然后来就转了，后来就变成 GQ 是月刊类的，对，就是你就可以看得出那个整个社会脉动的轨迹啊，嗯，
13: 没错，
12: 对，那你那时候你在超越好像也待了五年了，有没有？
13: 差不多七年左右吧，将近七年，
12: 将近七年，那也是把这个超越做得风风火火了哈。那
13: 大家的功劳，
12: 对。但是这时候我就要挖洞给你跳一下，因为看你的 profile， 结果你在2002年到2008年这个时间，你又回到了一手当主编，对不对？
13: 对。
12: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13: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其实那时候平面的印刷媒体，
12: 对，
13: 其实刚好碰上了一个所谓的要转型到网站啊那个过程，
12: 数位化，
13: 对，
12: 嗯，
13: 那其实那时候呢，
12: 对，
13: 刚好在一手车那边有个机会，就是我可以去有机会接触到，就是这个在转型到数位化之后的一个过程
12: 哦，
13: 对，那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改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2: 是，
13: 对。
12: 那超越在当时并没有想要转成数位吗？
13: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不能说是他不想转，
12: 嗯，
13: 对。那只是说那时候每个人每一间公司他在所谓的发展的进程上面的安排不同，
12: 策略的想法不同。
13: 对，
12: 哦，那一手比较明显，他就是要转。那他转的时候就有车讯网了啊，还是那是也是后来的事？
13: 车讯网在1995，
12: 哦，更早就有了，
13: 就已经投入了
12: 哦。但1995等于网络还没有真的很红很夯的时候就已经，
13: 对，其实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老板在做这些事情，其实他还算蛮
12: 有眼光
13: 的，他都能够在很早期就决定要投入
12: 哦。
13: 对，
12: 那也是蛮厉害的。哎，那像 UCA 他们这种真正纯网络出来的这种，但 UCA 是哪一年出来的
13: 啊？ UCA 这个他开始的时间我倒是记不太得
12: 哦。
13: 对，但其实像 UCA 他其实也有他自己专擅的领域。
12: 嗯，对。
13: 对，
12: 但是也就是差不多，你就是等于你重回了一手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媒体就已经开始，尤其汽车媒体就开始也就网络化了啦。
13: 其实那时候
12: 纸本还要出，
13: 其实那时候网络化并没有想象中，哦，像现在那么的容易
12: 哦。
13: 因为那时候其实你要
12: 网速也慢，
13: 对，你要转到网站，第一个
12: 是
13: 网站必须不像现在很多套装的，
12: 对，
13: 网站架构软体，对，那时候都要找人家写，而且那时候其实你真的要制作一个网页，你找人家写，其实那个成本也不低，
12: 是。
13: 对，如果再加上每一年的维护啊，因应什么还。因为比如说你还有所谓的你的资安问题，
12: 是，
13: 对，我想这些在当时刚网络刚起来的时候，
12: 嗯，
13: 在这方面的成本其实的投资都不算低
12: 啊，对，也是，就是有点像是开发嘛，就是 RD 啦嘛，就是该投入的要先投入，但是是不是有回收也看不到，
13: 你就像那个先锋一样嘛，
12: 对，
13: 去往那个路走，但其实那个路上你可能就是顶在前面，
12: 对。
13: 你就是顶着所有的困难跟逆风而行，
12: 嗯，但是你自己本身应该也是蛮爱网络媒体的啦，对不对？你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13: 我觉得那是一个所谓传递方式的不同。那我觉得，那个都是可以尝试。当然，最主要还是内容嘛。可是有时候内容它会因应你承载的平台的属性，你要去做调整。
12: 对，不是用一样一成不变的内容去放在不同的平台上，那也注定是会失败的哈。好，我们很开心，这陆哥来跟我们一起喝酒聊天啊，聊一些车界。相信很多以前看着他文章长大的人，听他讲这些故事，也觉得蛮过瘾的哈。好，那我们先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啊。然后来听这首曲子，回头，这是韦伯的幺五啊。回头，我们继续来跟陆哥聊当时的一些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好家庭联盟九逢知己的节目，我是欧头。我们今天跟这个路边财务所的主理人，这路边财务所是一个非常新的 IP 哦，新的媒体哈、哦。那露露哥来跟我们聊天的、哦。那露哥，你其实后来在一手回到一手以后，你的工作职务从主编也变成协理，后来最后是总编辑吧哈、哦。那我相信做总编辑一定要跟业务是有所互动联动的，因为汽车产业我觉得是一个厂商跟媒体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一个产业哈。那你自己觉得从，因为毕竟是编辑出身的，那后来做到最厉害的编辑，我觉得就是能带动业务啦，能发动题目啊，去跟厂商要钱提案哈、哦。你自己看编务跟业务的这两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析分享一下？
1: 其实编辑跟业务，我们先以编辑来讲，
0: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编辑他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他撰写内容，
0: 对对对，
1: 然后透过内容，来产生所谓的影响力，
0: 对，
1: 这当然是所谓对品牌让品牌产生影响力，
0: 对。
1: 那当品牌有影响力之后，那么其实获得读者的肯定，那这是所谓媒体的一个必要赖生存的一个重点，
0: 是。
1: 那在业务的部分来讲，当品牌媒体拥有这样的影响力之后，那业务当然就可以在这个支持之下，
0: 对，
1: 去跟客户，比如说提案啊，那当然提出说，我这边可能，我们简单来讲，以前就是我的发行，我的读者调查有多少，那现在可能就是我的流量，我的触及率有多少，那透过这个方面去让客户理解我们的自家的一个产品能够为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0: 效果啊？
1: 对，那所以说其实那当然业务带进收益之后，那收益公司有收益才能支撑整个公司的运作，
0: 才
1: 简单来讲就是才发得出薪水嘛。
0: 对对对，
1: 那发得出薪水，这样才能支撑编辑部继续去投入在内容上面制作。
0: 是，
1: 所以其实编辑跟业务其实就是公司的两个重要的一个支柱，
0: 左脚跟右脚，
1: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在编辑力跟业务力，当然，如果你在初期的阶段，比如说你是选择从事编辑，或是从事业务的时候，
0: 对，
1: 那其实都应该各自在所谓的编辑力跟业务力上面去做修炼。但其实如果随着说，我们的持续的不断的职务往上的提升，
0: 是，
1: 那就像您刚提到，其实最编辑最终的一个能力是能够带进业务，对，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随着职务的提升，或者随着你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角色转换的不同，
0: 是，
1: 其实我认为编辑力跟业务力，其实是在职场上面必须要能够去双修的职场竞争力。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你只有一方面的能力是不够的哈，
1: 没错，
0: 一定要斜杠了哈。好，那在你在车界在一手就磨练这么久，这是业务啊、编辑啊，就是等于你的左手有两种武器了哈。那在这个过程，那加上你跟车商的这些关系哈，在二三十年的关系，可能有些总经理看着你长大了哈。那你不久前离开了一手，那成立了自己这个路边财务所了哈。
1: 对
0: 对，那你除了车界，听说你还要想要扩展其他领域，现在有没有更清楚、更具体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讲出来没做到没关系啊。
1: 哎呀，压力好大。
0: 不用大，不用大，就是做个记录啊。
1: 其实，路边财务所
0: 是，
1: 说真的，我投身在媒体三十几年，那当然之前最主要的 focus 的点是在汽车类嘛，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的兴趣还蛮
0: 广泛的，
1: 对，蛮
0: 广泛的。还有什么来说说？
1: 对，那刚刚除了前面提到我对单车、
0: 对
1: 机车有兴趣，
0: 两轮的。
1: 对，那其实我本身对于酒
0: 对
1: 的品饮也是有兴趣，
0: 也是有来上过我们的课的。
1: 对，那所以其实简单来讲啊，其实我的一个构想就是路边宅所基本上是一个我自肥的一个构想，
0: 就是 弄一个媒体平台，到处骗吃骗啊，不、欸，
1: 你不要把真相说的那么明，
0: 说太明了啊，这个玻璃擦太干净，还再喷一点雾，再
1: 喷一点雾，真的。那其实说的
0: 是，
1: 我只是构想源自于最初，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事情
0: 啊，
1: 对，路边宅
0: 物，对，
1: 路边宅物所假设它是我想象中的一间。像书房那样的大小
0: ，OK、
1: 嗯。那我们试着去想象的景象，哎、欸，我希望在这个房间里面，哎、嗯
0: 欸，
1: 就像停着一部我喜欢的车，摆着一个哎复古的摩托车，然后呢，墙上有各类我喜欢的，比如说哎、欸、美酒、
0: 海报，
1: 对，然后游戏PlayStation 什么之类的，
0: 感觉就是个幸福的中年大叔。
1: 没错，所以为什么叫宅物所？
0: 哎、欸，
1: 其实就是收藏我个人热爱事物的一个场域。
0: 其实这个就很像什么，很像我们看一些 Netflix 影片那种私家侦探，有没有？他不一定要接什么大案子，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就做一些自己觉得有兴趣、很深入、可以好好的去规划安排的这种。
1: 哦，没错。以前查拉达常讲说，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
0: 结合
1: 在一起，
0: 哎，
1: 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我在前面的30年
0: 是
1: 基本上我觉得已经
0: 做到了，
1: 蛮幸运的。
0: 对啊，
1: 对我投身到汽车媒体里面，
0: 对，
1: 然后呢试车，
0: 对，
1: 然后能够摸车
0: 是。
1: 然后看着整个，哎，随时随地都有新的汽车资讯出来。
0: 是是是。
1: 那其实我认为，那已经是达成我的梦想的一半了。
0: 是。
1: 那现在既然有机会，我能够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自己的时间的时候，那么我就想要把我其他还有兴趣的东西能够一并的再抓进来。
0: 嗯，
1: 对。
0: 嗯，我懂，我懂。这听起来真的很像露露哥的个性啊，就是很务实，他不会把话讲得太满，但是在这个规划思考中，感觉又满满的企图啊。
1: 对了，这个我是标准的哀人嘛，
0: 是是是，闷骚闷骚闷骚到一个地步哈。好，那所以未来呢，听众朋友，你的产业有机会了，这个特约接案呐、专案企划、内容代编的服务都可以找你嘛，对不对？
1: 对对对，麻烦请各位再多给小弟一点机会，谢谢谢谢。
0: 好，那最后这个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了哈。那你看，露露哥就是可以跑车。就可以跑酒，只是不要在车上喝酒而已。
1: 那当然，当然。
0: 嗯，好，那一样提醒大家，未满18岁，请勿饮酒哦。那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好家庭联播网跟我欧头来联合制播的，邀请您上 Podcast 搜寻订阅好家庭联播网酒逢知己的节目哦，收听相关内容哦。也欢迎今天的来宾。路边宅物所露露哥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很快你再来上我们节目，再录一集。
1: 好的，谢谢欧头哥。
0: 那下周同一时间空中见，晚安，拜拜，
1: 大家拜拜。

酒逢知己，喝的不只是酒，是 lifestyle， 也是人生滋味。本节目由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联合直播，每周六晚上11点，《酒逢知己》节目，邀您一同听音乐、品美酒、过生活。提醒您：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3: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2: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3: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

0: 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及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1: 现在是晚上12点。
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咆哮妈。
3: 哎呦，林太太，谢谢啦！上次你拿的那个高丽菜真的很好吃呢，这是我做的泡菜，跟你们分享。
4: 弟弟，快把电视关掉，妈妈回来了，不然等一下要被念的哦。
3: 嘟嘟，小宝，妈妈回来了，你们作业写完了吗？刚刚是不是又在看电视啊？
5: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Superman.
3: 弟弟，我跟你说，昨天我碰到楼下邻居，他说谢谢你上次帮忙他，哎，不然他就被关在大门外进不来了。还有昨天晚上啊，阿妈说啊，
4: 哦，妈妈你等一下再说啦，我刚刚都听不到电影里面的超人在讲什么啦。
3: 哎，外面很冷耶，快把外套穿上啦。
4: 但我觉得很热耶，我不想穿啦。
3: 我数到三哦，一
6: 啊，他只是嗓门大，声音大，不是在生气。但如果怒吼起来，一定可以把你轰出地球表面。不论是喜怒哀乐，都是哄丧逃。可能你昨天吃什么，做了什么，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这就是咆哮妈的可爱，还有她爱的呼唤。

0: 重启基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意定监护吗？
1: 哈？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现在是凌晨2点。

0: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0: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3: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4: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现在是凌晨3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Classical FM 97.7.

0: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是凌晨4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2: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
3: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2: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3: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悦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2: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3: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4: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04-2255-2555。
5: 现在是凌晨5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1: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0: 现在是清晨六点。
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1: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0: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护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2: Classical FM 97.7

0: 妈妈神情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0: 已预约。
1: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0: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2: 现在是早上7点。
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咆哮妈。
3: 哎呦，林太太，谢谢啦！上次你拿的那个高丽菜真的很好吃呢，这是我做的泡菜，跟你们分享。
4: 弟弟，快把电视关掉，妈妈回来了，不然等一下要被念的哦。
3: 嘟嘟，小宝，妈妈回来了，你们作业写完了吗？刚刚是不是又在看电视啊？
5: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Superman.
3: 弟弟，我跟你说，昨天我碰到楼下邻居，他说谢谢你上次帮忙他，哎，不然他就被关在大门外进不来了。还有昨天晚上啊，阿嬷说啊，
4: 哦，妈妈你等一下再说啦，我刚刚都听不到电影里面的超人在讲什么啦。
3: 哎，外面很冷耶，快把外套穿上啦。
4: 但我觉得很热耶，我不想穿啦。
3: 我数到三哦，一
6: 啊，他只是嗓门大，声音大，不是在生气。但如果怒吼起来，一定可以把你轰出地球表面。不论是喜怒哀乐，都是哄丧逃。可能你昨天吃什么，做了什么，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这就是咆哮妈的可爱，还有她爱的呼唤。

0: Jong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s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阿母，母亲节我今天的礼物要给你哦。什么礼物的？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更
4: 未伤贵。
3: 买，只要靠永泉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Tokuyo Mini
4: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弹去。真好哦，那恁就紧来去远传。
5: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予你有够顺啊。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6: Classical FM 97.7.
7: Good 家庭古典音乐台 97.7 以动人的旋律陪伴着无数人听见心里那份纯粹的感动。我是新民高中及向上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刘昭慧。 祝福古典音乐台持续用音乐启发每一代的想象力与勇气。
8: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1: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六只小猪，前面三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三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0: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1: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0: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1: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现在是早上8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0: 是谁可以让我们喜乐来敬拜？
1: 耶稣。
0: Okay, 那是谁是给我们自由的来跳舞来敬拜？
1: 耶稣。
0: 相信的话，大声说哈利路亚。